0: 和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统筹推进河道生态与沿线环境风貌治理，系统优化周边人居环境、生态景观和整体面貌。韦浩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对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要求，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改，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系统整治突出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治理成效，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生态环境诉求，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助推全市绿色发展。
1: 日前，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东莞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印发《东莞市低空经济起降设施布局方案2026至2030年》。根据方案规划，到2030年，东莞将构建起体系完备、直达高效的低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全市低空经济起降设施总规模将达到1534处，全面赋能物流配送、空中交通、医疗应急等多元业态，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空中动力。
2: 低空经济正成为东莞高技术投资的重要抓手与全新赛道。方案明确提出，东莞将构建349N 起降设施体系，即规划布局3个低空测试场、4个1级低空起降枢纽、9个2级低空起降枢纽，以及 N 个3级低空起降点，形成功能互补、覆盖全域的网络。低空测试场将为新技术、新机型、新场景提供验证环境。在枢纽布局上，1级枢纽将承担同城、城际及跨境物流集散与空中出行服务，2级枢纽则将聚焦城市内物流中转与出行服务。作为服务末端的3级起降点，规划涵盖了物流配送、消费类即时配送、医疗类即时配送、空中的士、文旅培训、政务巡检及应急救援等7大类场景。其中，政务巡检点规划数量达628个，物流配送点330个，空中的士点180个，将极大丰富低空经济的民生与商业应用。值得一提的是，东莞将坚持先货后客的落地原则，优先发展物流配送等生产服务场景，逐步拓展至载人交通和消费文旅场景。到2030年，全市低空交通基础设施总规模将达到1534处，其中规划新增1393处。近年来，东莞依托完备的产业链基础，在低空经济领域已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全市拥有低空经济相关企业超1300家，现有各类低空交通基础设施141处，覆盖政务巡检、应急救援、空中的士、物流配送等场景，并已围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高端制造等领域打造超100个代表性应用场景。为确保规划高效落地，方案制定了详实的近期建设计划。东莞将优先推动2处低空测试场和4处低空起降枢纽的建设。同时，东莞将加快构建3级起降点网络。近期计划推动落实204处3级起降点建设，重点围绕政务巡检和物流配送场景展开，并逐步拓展至文旅培训和空中交通领域，同步招引相关运营企业，进一步扩大低空应用市场。展望2035年，东莞全域低空经济起降设施网络规模将进一步拓展至约2000处。该方案的出台，标志着东莞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正式进入系统性、规模化推进的新阶段，将为东莞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关键支撑。
1: 高空作业不再需要蜘蛛人悬吊，在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这一科幻场景已成为现实。记者获悉，在水乡经济区管委会的积极推动下，依托协清东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力量，东莞市首例氢能无人机玻璃幕墙清洁作业项目成功落地。
0: 这架搭载着加压水枪的氢能无人机正化身为空中清洁工，通过高压水流精准冲刷，让园区建筑外立面焕然一新。这不仅是全市高空清洁领域的重大突破，更是东莞探索低空经济加智慧运维的一次创新实践。高空清洁一直是建筑运维的老大难问题，传统模式依赖人工悬吊作业，工人面临高空坠落、恶劣天气等多重风险，且作业效率受体力和环境干扰较大。此次水乡经济区引入的氢能无人机 直击这一痛。

0: 项目采用 AI 路径规划与智能污渍识别技术，可自主适配建筑结构，全程由地面人员远程操控。这种无人飞行模式真正实现了人员不登高、空中不坠物，从源头上杜绝了坠落、坠物等安全事故。同时，无人机配备了多重安全冗余系统，包括断桨保护、低电量自动返航和紧急降落策略。即使发生单点故障，设备也能主动缓降或返航。除了安全，效率的跃升同样显著。传统人工清洁一栋高层厂房，往往需要数十人的团队，搭设脚手架或吊篮耗时数天，且受风力、光照等天气限制，作业效率低下。而氢能无人机凭借氢燃料电池动力，续航时间长达3小时以上，单机单日清洁面积可达数千平方米，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10倍以上。配合 RTK 厘米级定位与 AI 视觉系统，无人机能够自动巡航，灵活避让障碍物，实现清洁全覆盖。由于无需搭建任何辅助设施，工期可压缩70%以上，大幅降低了人力与运维成本，为园区运维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协鑫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东莞的子公司，协鑫东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将这一创新场景落地水乡，是东莞深耕低空经济赛道的重要成果。立足低空经济新赛道，水乡经济区将持续依托产业优势，深挖发展潜力，推动更多无人智能装备落地普及，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智慧化升级，为全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精细化管理贡献水乡力量。
1: 连日来，我市举办大湾区旅游业界东莞百千万文旅资源对接活动，作为该活动核心环节，5月27号，东莞文旅资源推介会在南城举行。近百名来自大湾区城市的旅游行业组织头部旅行社负责人齐聚一堂，沉浸式、一站式了解东莞全域文旅资源，为东莞加快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打造湾区潮流生活休闲集聚地注入强劲动力。
2: 推介会聚焦产业文旅、岭南人文、生态科技、非遗体验、游购东莞五大核心板块，精心组织东莞多家优质文旅企业登台路演，并重点推介了湾区周末应东莞品牌，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东莞文旅的独特优势与发展潜力。本次活动诚邀大湾区旅行商深入挖掘东莞文旅资源，设计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精品线路，组织更多游客来莞观光度假。澳门文旅从业者吴广军：
3: 我令我重新认识了我们东莞的旅游，其实有古村落，有我们的美食，还有我们的广东四大名园的可园，其实旅游资源是比较丰富的，东莞的美食比较吸引我，所以我会在美食这个方面去着重把东莞的美食推向全国全世界。
2: 本次文旅资源对接活动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东莞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东莞市旅游协会承办，通过实地考察与资源推介相结合的方式，向大湾区旅游业界展现东莞百千万工程3年初见成效的发展新貌，立体呈现东莞多元城市魅力，进一步增进大湾区文旅从业者对本地资源的了解，持续拓宽客源渠道，助力引客入莞。东莞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秦池：
4: 通过这个活动，希望粤港澳大湾区的旅行社的同业能够先了解我们的这资源，然后再把他们整合成优质的线路推向整个大湾区的这个游客。
1: 5月27号晚，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东区常规赛第10轮焦点德比大战在深圳宝龙文体中心打响。本场比赛关乎东区积分榜头名归属，是至关重要的卡位对决，备受联赛各界关注。历经4节跌宕起伏、拉锯不断的高强度鏖战，客场作战的东莞队最终以98-99的一分之差遗憾落败。
5: 本轮赛前，东莞队8战全胜，高居东区榜首。本场赛事是东莞队冲击提前晋级淘汰赛的关键战役。上半场两队展开高强度对攻，东莞队节末发力打出7-1攻势，以27-20抢占先机。深圳队迅速调整反扑，强势逆转，以48-41手握7分优势结束上半场较量。进入第3节，深圳队更是将领先优势扩大至14分，绝境之中的东莞队彰显强队韧性，顽强追平比分至73平。末节决胜阶段， 深圳队再度拉开12分领先，不轻言弃的东莞队持续追分，将比赛拖入白热化对决。关键时刻，深圳队张志新连得4分锁定胜局，最终东莞队98-99的一分之差遗憾落败。粤 BA 东莞队队长肖海亮：
6: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很有这个锻炼的价值的啊，因为小组赛至今为止，我们打河源，包括打深圳，啊，都是遇到比较强硬的防守，啊，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淘汰赛而去做准备，其实可以看到在比赛当中，啊，我们有好的阶段，有不好的阶段，我觉得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因为球是场上队员打的，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怎么自己去调整。
5: 赛场之外，本场比赛温馨的中场互动环节尽显粤 BA 球队友好交流、以球会友的体育风尚。中场休息期间，两队开启友好互赠礼物仪式，为激烈的赛事增添了温情与交流色彩。此外，赛事场外嘉年华同样热闹非凡，东莞在场外精心布置了主题展销摊位和主题大篷车，东莞智能制造、东莞烧鹅、东莞荔枝等特色好物惊艳亮相，将篮球激情与城市魅力无缝衔接。丰富的嘉年华活动不仅吸引了大批球迷驻足参与热情采购，更让在场的东莞籍球迷感受到了浓浓的家乡情怀。接下来常规赛收官战将于5月30日19:30进行，东莞队将坐镇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汕头队。
7: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19批。2026年5月2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0批。截至5月2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0批6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5月26号，2026年东莞市第3片区暨虎门镇蚊媒传染病疫情处置应急演练举行。活动以演驻防、以练备战，全面提升突发蚊媒疫情时的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精准管控能力。
0: 本次演练由市卫健局、市预防医学会主办，虎门卫健、疾控、城管等多部门及相关社区参加。演练以虎门某社区发生鸡孔坑亚热本土疫情为背景，通过实战操作及桌面推演，完整展示蚊媒传染病全链条应急处置流程，包括启动应急响应、流行病学调查及病家处置、防控区域划定、入户排查、病例搜索、启动跨区域联合处置、媒介医蚊应急监测、滋生地清理、快速成蚊杀灭、响应终止等环节。演练结束后，市疾控中心专家对演练做了点评。市卫健局有关负责人强调，各单位要通过演练总结经验成效，找准短板漏洞，完善蚊媒传染病应急响应机制，有效防范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各镇街及相关部门要聚焦队伍建设，夯实基层防控根基，科学精准防控，推动措施落地见效，强化宣传引导，凝聚防控共识。
1: 近日，谢岗医院医保服务中心与惠州惠民医保站正式揭牌启用。其中，惠州惠民医保站是东莞市首个镇街专门对接惠州的跨市医保服务站点，进一步打通两地群众跨市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8: 谢岗医院医保服务中心由谢岗医院谢岗医保分局牵头设立，东莞市医保局参与指导。同步启用的惠州惠民医保站是东莞首个镇街跨市医保专属服务站，由谢岗医院谢岗医保分局与惠州仲恺高新区相关部门多方协同设立。 两大医保服务平台同步落地，标志着管会跨市医保服务正式落地卸岗，异地就医难、办事烦、来回跑的问题终于得到有效解决。
9: 卸岗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心血管神经内科主任卢炯斌：
10: 我们卸岗医院医保服务中心主要是为了一个政策的解读，让广大的老百姓知道我们目前医保政策有哪些优惠，联合惠州惠民服务站，我们更好的话打通广惠两个地方的患者的一个医保的惠民政策，让老百姓都知道医疗政策的一个改变。
8: 本次同步启用的惠州惠民医保站是东莞首个镇街跨市医保专属服务站，针对性解决惠州参保人员来管就医的各类难题，尤其东莞卸岗周边的惠州莅临镇居民。站点创新采用手机扫码网申加卸岗咨询、莅临办理双服务模式，适配不同人群的办事需求。市民群众在卸岗医院就诊期间，就能一站式搞定所有高频异地医保业务，真正告别两地跑、多次跑、白跑腿的奔波之苦。
1: 初夏的东莞荔枝林已是满目葱茏，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五月下旬起，松山湖、后街、大岭山、谢岗等地的妃子笑率先成熟，红中带绿的果皮，饱满厚实的果肉，一口咬下清甜多汁，拉开2026年东莞荔枝季的大幕。
11: 走进松山湖的珊瑚荔园，果园负责人李暖华正带着工人巡查果园。他说，今年妃子笑价格很亲民，零售价每斤15元至18元。东莞荔枝品种有20多个。除了早熟的妃子笑、白糖樱，还有桂味糯米糍、仙进凤、冰栗、观音绿、岭峰糯、管福红等优质晚熟品种。五月中下旬，妃子笑抢先；六月上旬，桂味糯米糍接续登场；六月中旬，观音绿、冰栗、管福红等高端品种陆续上市。错峰上市的模式，既延长了荔枝季，也避免了集中上市导致的价格下跌。不过今年东莞荔枝遭遇小年，受去年大年过度消耗树体养分、冬季暖干气候及春季多雨影响，晚熟品种产量大幅减少，产量锐减，晚熟品种价格水涨船高。李暖华预测，糯米糍桂味零售价每斤60元至80元，部分精苹果可达每斤100元。面对小年减产、天气多变的困境，东莞荔农没有退缩，而是深耕精细化管护，用汗水守护每一份甜蜜。后街新为社区果农陈二娇管理的果园，今年晚熟品种产量锐减，但他依旧每天泡在果园里修剪枝条、蔬果、保果、施肥、浇水。谢岗果农朱建伦深耕荔枝种植多年，今年管护超110亩果园，坚持精细化管理。朱建伦说，人工逐颗筛选，剔除残果、坏果，严控成熟周期，每一颗上市的荔枝都经过层层把关。为帮助荔农拓宽销路，卖出好价钱，东莞主动作为，推出多项举措，助力荔枝产业发展。市农业农村局梳理发布15个荔枝采摘点，覆盖后街、大岭山、樟木头、谢岗等多个镇街，同时推出多条精品采摘路线，串联果园、景点、农家乐，打造采摘加文旅体验，吸引市民游客入园采摘。后街推出2天游采摘路线，从市区出发，打卡大径荔枝文化公园、果王果场等采摘点，再游览大岭山森林公园、鳌台书院等景点，体验非遗文化和美食，带动荔枝销售的同时，助力乡村旅游发展。早熟荔枝亲民价抢先，让市民尝到夏日甜蜜；晚熟珍品高价走俏，让荔农汗水换来回报。从田间地头的精心管护，到政府搭建平台助力销售，东莞荔农在小年之年依旧凭借优质品种、错峰上市、精细培育和政府帮扶，实现减产不减收。
1: 近期，东莞交警针对一起外卖骑手违法造成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进行溯源调查，对该外卖平台东莞市网点众包骑手管理负责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据记者了解，该案件为东莞市首例针对外卖骑手因违法致人死亡交通事故，网点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被刑事拘留的案件。
0: 2026年4月19日凌晨， 东莞市南城街道管泰路与富东路路口发生一起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亡人事故。经核查，确认死者为某外卖平台签约的众包兼职骑手耿某，事发时其正在配送外卖订单。事故中，耿某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使用手机、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冒用号牌及经过改装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耿某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公安交管部门迅速启动深度调查机制，经查发现某外卖平台运营公司在众包兼职骑手安全培训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位，其中众包兼职骑手交通违法现象普遍，且大量骑手使用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配送作业，但运营公司却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上述行为进行监督与纠正。5月24日，公安交管部门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某外卖平台运营公司驻东莞市网点众包骑手管理负责人邓某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了解，该类涉骑手死亡交通事故案件，对网点负责人因安全管理缺位被刑事拘留的属于东莞首例。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听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朝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从前沿 AI 技术突破到高端制造转型升级，再到深空探测逐梦星河，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坚守和耕耘。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今日的节目，我们来聚焦一个朴素的问题，科技到底和我们带来了什么？是生活里面的便捷高效，还是产业当中的突破创新，还是民族未来的无限希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连线三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线科技工作者，行入他们的科研日常，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亦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当中读懂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柳其峰，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从中科院科研一线到跨国企业深耕，再到香港自主创业，他一路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现在扎根香港，带领团队研发生成式大模型交互数据生成产品，用实际行动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刘教授，

0: 你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研究的领域。
1: 我们呢，公司的定位啊，或者是主要的研发的这个产品，大模型啊，生成式这个大模型交互数据生成。那么这个产品它用于各行各业，目前呢各行各业都非常的这个缺乏。各个企业里面呢，它有这个结构化的这个企业内部数据，但它没有这种问答的知识的这种数据。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构化数据，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变成富于非例这样的一个问答数据，目的呢就是为了，一是测试，二是优化，再一个呢就是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目前呢这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研发优化但是其实从这个一年前开始已经这个，进入这个产品化、商业化阶段。
0: 您一直在推动香港本土 AI 技术的发展，还带领全港政协企代表撰写了《香港基础大模型训练和香港云脑超算》的规划建议。您为什么选择在香港做 AI 呢？那你觉得香港发展 AI 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对，因为我是2015年来到香港，就把香港当成家，所以经过这个几年的工作和发展，那么人工智能浪潮来了。那么理所应当就是现研现测，然后向香港这个建议成立这样的 AI 超算中心。香港呢在 AI 方面有什么独特优势呢？这个大家讨论过很多在2018年成立了香港第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协会，叫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当时呢提到一个事实。香港这个人工智能啊，它的论文数这肯定不是最多的，但是呢，香港这个 AI 论文被引用率它是个质量的代表，那么它是全世界第三的，所以香港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研发，它是小而美的，它是更专注，更有质量深度的。那么香港研发深圳转化大湾区市场甚至内地市场，甚至这个海外市场那这个模式大方向上是对的，但是具体而言呢，它应该是香港研究，深圳呢开发，然后呢大湾区或全国或东南亚去推广。因为香港呢它高校比较多，所以呢它主要是这个研发和原型为主，但真正的这种工程师，大规模的工程师的开发，那还是应该放在深圳。当然，这个它不是严格区分的。那深圳有没有这个研究呢？当然有。现在这个深圳就是引入的大学和以前就是进步非常大，变化非常大。对，但各有侧重点吧，发挥各自的这个优势。
0: 从中科院到跨国企业，再到自己创业，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做科技这件事儿特别有意义呢？
1: 我是大概提前了2年来到香港，所以很多人呢都觉得很惊讶，说香港就是金融中心，那我搞科技的去那里干什么？对，来香港之后就宣布了这个香港建设国际创客中心所以非常幸运。然后那最有意义的这个时刻就是这个为香港建设了全世界第一个千卡 H800 算力集群。预训练大模型用了这个7个月1000张卡训练这个千亿的 MoE 大模型。这个模型呢，在当时在这个2024年7月份这个时间节点，是全国第三个所以香港的人工智能在2024年7月份在大模型这块其实已经进入到全国。至少前五的这个水平，对，这是非常这个让我感觉到有意义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深圳。连线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奇教授，佢曾经喺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 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深交。

0: 硬尼森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打破传统打印技术瓶颈，等实验室入面的科研成果真正走入生产线，惠及民生。葛教授你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说过或者见过 3D 打印，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针对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虽然还叫 3D 打印，但是听起来应该是一个更加精深的领域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还有它解决了以前 3D 打印的什么痛点呢？
1: 首先就是我得要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 DLP 3D 打印，它是一种立体光刻技术，就是这种技术我们可以将这种有图案的紫外光啊，它照射到液态的光刻胶的表面，然后呢，将这个光液态的光刻胶呢转化为这种固态的图案，然后呢，这个过程呢，我们如果一层一层的重复呢，我们就能够制造出一些非常复杂而精密的这样的三维结构。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DLP 3D 打印技术可以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埃菲尔铁塔能够缩小上万倍，而且一次性的制造出来。那么这个 DLP 3D 打印它的最高的精度可以达到一个微米啊，这也就相当于可以把我们这个头发丝的这个直径再缩小50到100倍。而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和普通的 DLP 3D 打印技术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关键是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多材料打印，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技术可以一次将不同性质的材料，就比如说软的、硬的，然后导电的和绝缘的材料呢，打印在同一个结构上。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就是 DLP 3D 打印它所使用的这个光刻胶是液体的，那么在这个进行多材料打印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切换不同的光刻胶，而在切换的过程中呢，这个旧的光刻胶可能会残留在已经打印的结构上啊，这会导致光刻胶之间的交叉污染。就比如说我上一层我打印的是一个软材料，我下一层打印的是硬材料，那么我们在打印硬材料之前必须要把这个软材料光刻胶要及时的彻底的从我们的结构上去掉，否则材料之间就会产生交叉的污染。就是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快速又高效的将这个残留在打印结构上的光刻胶去掉是一个关键，也是以前的 DLP 打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而我们提出的这种离心式的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痛点。那么这里的离心呢，指的就是我们在材料切换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打印的平台高速的旋转，那最快能够达到10000转每分钟啊，通过离心力将这个残留在打印结构上的光刻胶去除掉，从而能够避免打印材料之间的交叉污染。那么事实上通过离心力我们可将这个我们不需要的液体去掉的方法呢，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有养过猫和狗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我们给猫狗洗澡了之后啊，它会通过这个快速的抖动身体啊，用这个离心力把身上的水去掉。还有就是像这个洗衣机的甩干啊，拖把的甩干啊，都是通过离心力这个方法啊去实现的，把这个水去掉。
0: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科技？而对于科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积极态度呢？
1: 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是大势所趋啊。然后的话，我们肯定是要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对吧？去拥抱它，然后的话，去学会怎么样去利用它，然后做到为我所用。当然，就同时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吧。然后的话，明白就是这些技术它是服务于我们的。当然，就首先我们去了解这个技术啊，了解了这个技术呢，然后结合我们这个需求啊，然后把这些技术啊，能够把它给这个用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从 AI 技术到 3D 打印，大湾区的科技工作者在不同领域深耕细作。跟着来，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澳门，连线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天文三号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载荷项目负责人钟秋刚。 宗主任你好。

0: 首先恭喜您和您的团队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入选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本次合作项目总共有五台啊，入选难度极高。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那它在火星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是的，我们这个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探测器将搭载天问三号任务的轨道器，它主要是用在火星大气逃逸的探测过程。我们以前知道火星和地球一样都比较宜居，这个是在太阳系形成不久，火星和地球差不多都比较宜居。现在为什么火星就变得不宜居，变得这么环境这么恶劣呢？我们就有一个首要的问题就要回答这个，火星的水，火星的海洋，火星的氧气是什么丢掉的，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研制的火星的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呢，将首要瞄准这个科学目标，为揭示火星大气它的演化，还有我们它那个行星的遗迹性演化，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数据的支撑。当初呢，瞄准这些资源的国际上总共有28个提议，最终选择了5个，所以这个入选率基本上就10%几，所以这个是还是非常困难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这回奥科大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将是天问三号轨道器上唯一以火星大气逃逸作为主要探测科学目标的载荷，就想帮助我们回答以后这种地球也是不会重蹈火星的覆辙，然后呢也能够给我们提供这种过程能不能逆转，是不是也有可能把火星变成未来可宜居，现在不宜居不见得未来不宜居，所以有没有可能逆转这种过程，这也是我们探讨的另外一方面。
0: 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探测火星和我们普通人的柴米油盐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答案是肯定的，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航天技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1: 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问，可是呢，总有一些人需要走在前面。我记得自从科学的诞生，一开始都是基础的研究，它并不立马就有什么用处，比如说牛顿力学，这后面所有的飞行器，所有的汽车，所有的这种动力系统都依赖这种基础科学的提前的研究，提前的发展，才会有后面科学和技术的突破。最主要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带给人类的作用有很多，它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所通常所熟知的互联网，还有这种导航。比如说最简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导航，全球定位系统北斗导航， GPS 导航最开始就用在要追踪这个卫星的轨迹，有一堆的地面测控的系统，现在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它，它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逆过程。以前看起来跟人类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一个东西，现在变得就是说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个也说明这个有一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一些人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人提前布局，提前思考。
0: 从嫦娥一号开始，奥科大就已经深度参与了国家的深空探测任务，包括天问一号、天问二号。您觉得这对澳门的科技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对澳门科技发展意义重大，澳门它也可以做高新技术，也可以就参与到国家的重大工程。其实这回的天问三号项目，澳门科技大学它有两项，一个是轨道器，一个是着陆器。澳门科技大学主导的轨道器，这就是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着陆器上，澳门科技大学和中科院的合肥物质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它 它也是在着陆器上研制一个激光外擦光谱，它主要是探测火星表面大气、水里面的同位素的轮廓线，它就探测这种火星的风场，还有种成分的分布。从澳门的优势来看，这实际上可以充分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充分发挥澳门作为国际开放平台的独特地位。前面提到的澳科大牵头的火星分子离子探测器，这个实际上我们跟瑞典、跟法国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和瑞典的头部的研究机构也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个也充分的展现了澳门可以成为国家重要的辅助空间探测的任务的认证、有效载荷的研制，还有科学数据共同分析的重要枢纽。依托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从2024年后，我们已连续成功举办了3次的澳门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它构造了这个良好的学术框架。这种欧美国家的来，还有内地的人都来到澳门。2026年，我们的论坛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专家来参会，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国际合作的网络，也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我们会继续承办这种国际的高水平的论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一个外联内合的空间科学、空间探测，包括深空探测的国际的枢纽。
0: 那您觉得港澳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何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呢？
1: 港澳的独特价值，首先是一国两制下面国际化的窗口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港澳高度开放，规则国际接轨，人才多元，能够快速对接欧美的顶尖科研机构，能把国际前沿的科学技术、还有团队、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引进来。同时把国家的深空探测理念成果推出去，这是内地很多城市短期里难以替代的。其次，港澳有基础研究的积累，也有体制机制灵活性的优势。例如，澳门科技大学在行星科学、空间物理、空间探测领域深耕多年。香港在精密仪器、光谱技术、AI 数据分析上实力很强，能和内地的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形成互补，强强联合。未来深化协同，我认为主要有3个方向：第一，联合载荷空间探测载荷研制的常态化，就像天问3号那样，在轨道器、着陆器多载荷的分工，由港澳牵头或参与核心部件的研制，从搭车变成主力军的。第二，共建联合实验室与人才培养基地，例如深空探测物质成分光谱联合实验室，培养跨地、跨境、跨国的团队，形成人才双向流动。第三，科学数据共享与联合发布，港澳可以参与数据的处理、国际论文的发表、科普的传播，让中国深空探测的声音更具有国际影响力。一句话，港澳不仅仅是参与者，而是国家航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深空探测国家队里不可缺少的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从人工智能的算力突破，到 3D 打印的技术革新，再到深空探测的宇宙探索， 三位科技工作者身处粤港澳大湾区，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勇毅前行，用智慧与汗水书写住大湾区的科创篇章，亦诠释住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听日我们将

0: 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有品位，要科学的品位。科学研究呢，它是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学术品位。学术品位是什么呢？哎，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对吧？啊，工作，我也可以做啊，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大的创新，但是面临巨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和风险，啊，需要这个付出很多的勇气去探索。那么这个叫，但是一旦探索成功，那么它的影响力啊非常大，这叫这个追求的这个品位。其实这个企业家呢，也应该这个有像科学家追求这个科研品位一样啊，追求他们的这个研发品位。
1: 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教授葛奇，
2: 就是一个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那么作为科学家，我们应该要始终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科技报国，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那么表现在呢，就是我们在科学的探索中呢，应该要敢于提出新的理论，开辟新的领域。不畏艰险，敢于挑战权威，然后在这个独创独有上面要多下功夫啊。另外一点就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那么，这是我们科学家精神的本分啊。要求科技工作者呢，应该要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然后呢，要以严谨的态度去探求事物的本质和客观的规律。那么这个呢，是我就是我谈了几点我对科学家精神的认识，在哪些方面能够赋能我们大湾区的建设？那么我也就是一个是可能在这个科技自立自强啊，比如说破解卡脖子难题方面赋能啊，一个是就是我们大湾区啊，承担着就比如说突破芯片啊、工业母机啊、新材料啊这些核心技术的历史使命。所以呢，就是我们科学家精神中的这种爱国精神啊、奉献精神啊，能够引导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啊，瞄准国家的重大需求，然后这个甘坐冷板凳啊，进行长期的攻关啊，然后而非是这个短期的追逐热点啊。然后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产业科技互促。啊，这一块就是加快这个技术成果落地这一块，因为我们大湾区其实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制造的基础，那么科学家精神中的这个求实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与这个企业能够去共建研发的中心啊，解决这个产业的真问题，这种精神呢就有助于我们就是能够打破这种唯论文的这种倾向，然后把这个实验的试的成果啊。能够快速的转化为生产线上的生产力。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可能在这个跨境协同创新这一块，通过这个组建这种跨境的科研团队呀，然后这个共享空间，共建一些这个大科学装置啊，然后联合培养一些青年科学家，能够实质性的去促进这个 3D 的人才呀、资金啊、技术等这个创新要素的这个跨境流动。
1: 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钟秋刚，
3: 科学家精神就是要既有家国情怀，勇攀科学高峰，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和协同攻坚的信念，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干一奉献，不断突破。而尤其是空间科学、深空探测发展领域，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的，甚至不可能是一个高校。一个地区就能够完成的，它必须要整个大团队范围的科技合作才能完成的一件事情。在大湾区的建设中，科学家精神能赋能源头科技创新，它跨区域的合作，尤其是港澳与内地科研力量的整合，显得尤为的重要。科学家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公众科学的素养的提高，也有助于大湾区作为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国际科创中心必不或缺的条件。
1: 听完三位科技工作者嘅分享，我哋心入边都有咗答案。科技带嚟嘅从来唔单止系技术迭代、产业升级，更加系生活嘅改变、未来嘅希望。支撑科技不断前行嘅，正正系佢哋刻喺。

0: 骨子入边嘅科学家精神。而大湾区呢片沃土正在令科学家精神化为推动科创事业发展嘅强劲动力。喺呢度，等我哋向所有默默奉献前心科研嘅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嘅敬意，亦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传承科学家精神，保持对科学嘅好奇心同求知欲，主动拥抱科技，拥抱创新。最后，等我哋一起用三位科学家的说话寄予科技带给我们的美好未来。
1: 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冲击、巨大的冲击、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2: 科技重塑生活，开创无限可能，就是我们以前做不了的事以后就有可能做。那么有很多我们以前不敢想的问题以前不敢想的这个任务，那么以后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3: 多一些仰望星空人的民族，未来才有希望。人类现在有能力能够跨越未知，触摸未来。人类的科技的发展就慢慢的以前一些不可能的疆域，不可能的方向，逐渐变成国家甚至全人类经济发展的主轴。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5: 九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乘古韵之志，助乐启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启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乘古韵之志，助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8: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9: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0: 开场曲走着。

最近我发现啊，这手机里的刷的小视频的标题都是一个动作瘦腹，一个动作瘦腿啊，还有一个动作瘦腰，还有一个动作瘦哪里瘦哪里。我说健身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是不是啊？这那我几千块钱私教不白请了？是不是啊？而且互联网上有很多小视频会帮大家在家里一起轻松的健身，可是呢，也有一些健身知识，那真的是你不健身，你不知道你错已多离谱。今天我们来分享，不是说分享好的健身方式，我们就来分享伪健身小知识，咱们就让大家避坑啊！大家说一说，哎，你什么你就每天都要运动2个小时以上，你那腿还要不要？请问一下，是吧？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啊，大家知道的啊，倾囊相授啊，你知道的伪健身小知识。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嘉聚大道辅路从嘉聚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9: 今天讲一讲啊，那些就是你健身之后啊才知道的这个伪健身知识啊。导不导小姐说了，说什么健身一停止就会长胖，其实稍微的这个缩减饮食摄入量也会长时间的保持体型，身体还是有记忆的，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一减完之后我就会胖回去呢？和风雨无关说了，一定不要每天都练啊，安排好休息，慢慢的来反而比较快。没错，欲速则不达啊。有的时候呢你慢慢来呢，它反倒是它有一个空间，一个弹性。如果你加速练的话，我跟你说脂肪也累啊，它肌肉也累，它不愿意配合你，你知道吗？啊，前往支援说了，别买产品，他们不值得。什么产品？你说那健身产品啊，那健身产品还该买得买，你跳绳你不买绳能行吗？哦，可以啊，跳绳也可以不买绳，但是它就不能叫跳绳了呀，它叫原地弹跳啊。

今天呢跟大伙儿来揭秘一下很多健身的伪知识啊。你比如说有人说每天走够10000步就能减肥啊，很多人每次出趟门或者跑步机上溜达溜达啊，打开微信运动排行榜看见自己步数过万，就是一种蜜汁成就感呢，是不是啊？啊，今天喝的2杯奶茶和1顿火锅就这么走没了，又要瘦啦。拜托，真正能够甩掉脂肪的走路是有条件的，姿势必须要对，步幅必须要大，速度必须要快啊，时间必须要长，竞走您见过吗？再具体点啊，抬头挺胸收腹啊，胯部发力啊，速度是20分钟2公里。中老年呢在25分钟左右，吃完好吃的啊，再逛一逛商场，感觉不撑了，甚至说有点饿，就以为自己刚才吃的大餐已经被消耗掉了，那不是消耗了，那是消化了。这俩词儿是有区别的，您懂吗？啊。再比如说啊，练瑜伽拉伸能够减肥啊，瑜伽确实有很多好处，能够帮助人集中注意力啊，舒缓压力，改善体态，但是很多瑜伽动作呀相对比较平缓，热量消耗少，减脂效果并不好，很多需要减脂的人呢没有弄清楚运动项目的效果就胡乱的开始练瑜伽，做1个小时的瑜伽拉伸，热量消耗可能还比不上10分钟的 HIT， 听说过 HIT 吗？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不好意思，刚才想不起来了啊，这个啊，高强度间歇训练就非常累，你做10分钟啊，你感觉就是像跑了半年啊那种感觉啊，整体来讲呢非常健身，所以说最终呢你只有可能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柔软的胖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乘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乘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5: 节奏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0: 来吧，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伙儿聊到了关于在生活当中你听说过哪些关于健身的伪科学。其实呢，就是科学无处不在，但是呢有一些常识是确实是伪常识啊。你比如说刚刚我讲的这个关于走路这件事儿，还比如说练瑜伽这件事儿啊，再比如说还有一些常见的伪健身知识，比如说可以局部减肥啊，瘦腿、瘦腰、瘦小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减肥需求吧。然而残酷的事实是不存在局部减脂，您瞅瞅，减脂就全部都是全身在运动啊。很多广泛流传的局部减脂方法，什么转呼啦圈瘦肚子呀，垫脚尖瘦小腿啊，很多呢就是锻炼一下肌肉，让这个部位啊，你这个线条看起来好看，其实呢你在瘦肚子的时候，你的小腿腿也瘦了。所以实在是做不到练哪儿就瘦哪儿。至于那些号称瘦小腿瘦肚子局部减脂的秘方或者是减脂的产品，您就更不要信了。有人说，天啊，会不会有确实有这么一个例外啊？毫无例外。

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容易产生幻觉，比如说你说你运动出汗了就有效果，运动拍一张汗流浃背的照片发在朋友圈，暗示我的朋友们看呐，我多上进，是吧？汗水也给人的减脂啊一个错误的暗示，似乎多流点汗呢，自己就已经瘦了一圈了，但事实上呢？

减肥跟出多少汗没有关系，你流汗减下来的体重其实只是水分啊，脂肪还在你身体里面。如果说你流出来的是脂肪啊，那就太厉害了啊，你这洗澡都不用香皂啊，我跟你说啊，它就可以打滑了，它就可以啊。其实脂肪还在你身上不离不弃，同样的道理啊，运动的时候包个保鲜膜啦，穿个排汗衣啊，它只是说利用了你错误的认知，并没有实际的作用。你说包汗衣我这还挺舒服啊，舒服如果说是一种作用，那也是作用。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不知道做什么说了，不要给自己下完不成的目标，比如说明天要见男朋友了，怎么一天得瘦十斤吧，吓死个人，一天瘦十斤，你说这种减脂方式能健康吗？我跟你说一个月瘦十斤我都觉得不是很健康。 KK 说了，胖不会是一顿饭就能够吃出来的，瘦也不是45分钟就能干出来的。我跟你说这小伙伴们就是嘴能啊。那说道理，一个愣一个愣的，你们把自己身材照一拍啊，没几个就是自律的，你知道吗？他光说了，不是办了张健身房会员卡就会长肌肉，你那个人得过去练，而且姑娘们大胆的进行力量训练吧，你绝对练不成施瓦辛格，我老天爷，这名多长时间没听到了这个。啊、嗯，确实啊，这但是我觉得那个身材啊，我说实在的啊，就是我还是觉得有点过了，有点那肌肉有点太，是吧？但是我觉得女孩子要还是要进行一点点力量训练，但是也不要太进行力量训练，那大腱子肉谁受了啊？

所以说朋友们，呼吁各位，咱们千万别相信那些这个伪健身达人打着减肥的旗号给你推销那种什么产品啊，你个天哪，这个暴瘦啊，他特别瘦，然后给你推荐这减肥果冻啊，那个什么植物酵素，我跟您讲多数都没用。毕竟您看这天气这么热，你坐着也出汗呢，那暴汗服你说有用吗？温度这么高，您在太阳地儿晒它个俩小时，谁不暴汗呢？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坐着出汗不代表自己一定会瘦，而且现在很多健身达人呢都在推销一些蛋白粉啊，搞得好像一些蛋白粉有多么的有效一样。请问一下，你不增肌你用它有什么用？其实蛋白粉它就是浓缩的蛋白质而已，你日常可以吃鸡蛋，可以吃鸡胸肉、牛肉、鱼肉，喝点牛奶，这跟里边的蛋白质没区别啊。但是呢，增肌粉也是一样的，增肌粉就是蛋白质加碳水嘛，因为增肌还需要一定的碳水，所以说这些都是懒人操作。但是你吃的得对症啊，这些所谓的功能型饮料或者功能型食品都是有所应对的，不是说你坐在那儿就能瘦啊。你听说过这么一个就是心理学的叫做安慰剂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呀，你告诉自己啊，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我是充满自信的，你就充满自信了。你一直讲我是最瘦的，我是最瘦的，我今天一定会瘦两斤，一定瘦，一定每天都说，你说不准就瘦了。哎，这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是吧？但是你真正有没有用呢？它就是可能它的作用就是能让你产生一种暗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那今天呢，美好生活会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其实六月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日
6: 啊，
5: 儿童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聊一聊你印象当中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6: 对，
5: 我相信这是不少人的童年的回忆哈。
6: 是的，虽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可能大多数都是大朋友了哈，大家可能离儿童节的时间也相对比较远了，但是对于童年的记忆还是很难忘的。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看看你印象最深的六一儿童节，或者你印象最深童年趣事有什么。那今天除了我和娇娇两个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5: 哎，
6: 汤汤。对，今天请到的是青年演员汤佳琪，
5: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汤汤。
7: 大家好，我是汤佳琪。
5: 我觉得聊这个话题请汤汤来特别合适哈。
6: 小明星嘛，
5: 对，
6: 同行啊，同行。汤汤现在主要是在这个应该算是话剧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和热哈，
7: 主要在演话剧。
6: 但是小时候啊，说起童年回忆，汤佳琪那真的是，我来先跟大家聊一聊吧。
7: 我小的时候，童年的我就是，我属于就是不太喜欢买娃娃什么这类的那种，然后我是比较迷恋这个武侠、金庸这种的。然后小的时候就是一般六一大家都去逛公园、游乐园什么的，人家都买个娃娃呀什么的，我就一般买一木剑。完了就站在那儿。就是也什么也不干，
5: 侠哈，
7: 对对对，就是帮大家看谁有需要帮助的，拿着剑就过去了。对
6: 啊，真行，
7: 对，
5: 可以，就是侠客的风范。
6: 是，
5: 来聊一聊你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6: 是的，你看大家已经开始跟我们互动了。歪说了，我印象中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是入少先队那年的六一儿童节。
5: 哇，那很有意义啊！
6: 真的，就是很多学校都是在六一那天让小。

0: 朋友入少先队。
1: 不对，有个问题，六一不应该放假吗？
2: 对，
0: 现在是
2: 六一一般都玩，
1: 对，一般都是放假呀。嗯，他可能就会赶到那个时间节点入队哈。
0: 这个是多么有仪式感。
1: 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仪式的，就是能一直记到现在啊。
0: 你们两个什么表情？
2: 就是我六一反正也赶上过，就是毕业，小学毕业，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我那会儿就是特厉害嘛，
0: 啊，
2: 然后就是我们那一届就我给叫到台上去，给我。
1: 大明星
2: 奖学金，哎呦！就之前我不是捡着大钱包了嘛，然后质询失主嘛，然后那个特高兴，老记着。人家一说六一，我说啊，对，就领奖那天。
0: 所以看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六一，可能都会有一个
1: 都有自己的
0: 节点啊。除了六一的话，童年可能是他的这个记忆是片段式的，
1: 没错。
2: 对，
0: 他不会说是我记得很长时间，但是你某一个特定的。日子或者某一个特定的事情，你在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印象很深刻。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哈。
1: 嗯、你看，宝姐就说了，这个印象当中最深，印象中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就是上小学，学校组织去北海公园，还在北海公园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划船，大声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哎，我觉得这个形式特别好。你看，就是既玩了，然后还有仪式感，
2: 对，
1: 有意义。
2: 小孩都记得清楚、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你看在北海公园做这个入队仪式，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的令人难忘的、嗯、
0: 对、
1: 啊、
0: 哎，网友说了，哇，我最喜欢的汤汤，我听到汤汤的声音就好开心、
1: 啊、哇，这个铁粉还是很多的啊，
2: 把自己劝劝、嗯、别这样对
0: 哎，说起汤汤的童年、嗯、为什么今天请汤佳琪来呢、嗯、就是汤佳琪其实在小的时候算是个小童星哈，
2: 算是，
0: 就是对于大、嗯更多的人来说，可能童年的话无非就是跟小朋友们或者跟家长或者跟老师发生了一定的这个有趣的故事。
1: 是的，
0: 但汤佳琪应该是从小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哦演艺界，对吧？
2: 是，就是其实也挺困扰，就小时候觉得挺困扰的。因
0: 为什么？
2: 就是那会儿演的那个就是电视剧吧，算情景剧，就在大风车播嘛、
1: 嗯、
2: 然后就小孩就会认识你这样、
0: 嗯、
2: 然后就是你要是去那个游乐园呀什么的，他们就老找你签名，你也没法玩儿、
0: 哎。
1: 哇，这个从小就
2: 不是，这、哎、样就小孩，因为我就小孩，你就烦躁，有的时候就你就别弄了。我现在能先玩吗？不行，他就拉着你，不行，他就让你签。对，
0: 汤佳琪小时候演的这部剧叫什么呢？
2: 疯丫头，
0: 疯丫头，小娇看过吗？
1: 哎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一定看过大风车啊，对对对，
0: 多实在孩子，
1: 对对对
0: 对，大风车应该是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回忆，
1: 哇，那简直就是我的童年，就
0: 对，一到六点钟是六点吧，我记得
2: 差不多六七点，反正就是新闻联播之前，
0: 对，
1: 对到点了，那个点基本上就是放学回家的点、
2: 嗯、
1: 然后必须打开电视，哎，调到少儿频道，
0: 那会儿就是一般大家放了学了之后会在楼下玩，但是一到大风车的点，
1: 大
0: 家就
1: 大家都回去
0: ，
2: 就很尴尬，大家看的时候。我就回卧室，我看
1: 不了，你怕尴尬是吧？
2: 我尴尬，我太尴尬了，
0: 你不能看自己演的，
2: 我不能看，我觉得特傻。但是有时候夜里我也偷偷看，觉得挺逗啊，
0: 偷瞄一眼，
2: 对对对对
0: 哦，我到底演的怎么样？但是不能让大家知道，我还在看自己的剧。
2: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网友说了，疯丫头太红了也不行啊，也有困扰，
2: 也有烦恼，
0: 有烦恼，有
1: 烦
0: 恼。哎，大风车那歌你们还记得吗？
1: 大风车直悠悠地转，
2: 这
1: 里的风景
2: 真
1: 好看。你看这铁粉吗？这种旋律就感觉印在自己的，对对对
2: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它就属于这个，就不是都不是肌肉记忆了，
2: 对，
0: 这深层的记忆。
1: 对，只要那个前奏响起来，你就能想起那词儿。
0: 是
1: 啊，
0: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啊，六一儿童节真的就是动画片。
2: 动画片啊、嗯，
0: 对，因为平常的时候，我妈爸爸可能还会限制我一下，
2: 嗯、
0: 说，
1: 嗯，
0: 哎呀，丹丹你少看点电视，
1: 对
0: 眼
1: 睛
0: 不
1: 好,
0: 睛不好，要学习。六一这一天，
1: 随便看，
0: 特赦，大赦之日，想看什么看什么，
1: 对对对，
0: 想吃什么吃什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动画片在六一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难磨灭的记忆。
2: 嗯嗯
0: 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你们有什么比较难忘的记忆？
1: 是的，
0: 你看，哎，说了，我们那时候六一庆祝一天，上午入队仪式，优秀少年队员颁奖，优秀少先中队颁奖，下午看电影，一般都是闪闪的红星。哎，不是，我有个疑问，
1: 哇，这个太
0: 这么多年都是这一部影片吗？
2: 对，它就是教育性强嘛。
1: 对，
0: 哦，
2: 就是让你看，
0: 就看
2: 看就 看，
0: 一到六一就是闪闪的红星。
1: 但那会儿也觉得开心，
2: 也高兴，
1: 就是大家能在跟同学们一起看电影，
2: 对对对，看什么都觉得
1: 对，是 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回忆，
2: 开心
1: 啊，因为你平时生活当中，不会有特别多的机会和当时的像小学同学啊，能够在一起去看电影，
2: 对，
0: 是，
1: 特别是班上还有自己心仪的小男生、小女生，是吧？那就
0: 多大点孩子，
2: 谁呀？
0: 你有点啊，你
1: 心仪的，
2: 老想那些，
1: 对吧？心仪的，
0: 哎，说到这儿哈，我还有一个六一的童年记忆，就是与我而言特别深的，就是六一一定会表演节目。
1: 对，
2: 哦，是，
1: 一般
2: 是，
1: 但我记忆当中
0: 会演，
1: 一般是提前一天，
2: 对对对，
1: 就一般
0: 六一当天也有，
1: 一般上午，然后下午就放假了，
0: 对对对对，或者是就是提前一天也有，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节点一定是逃不过的。
1: 儿童节晚会，
2: 对对对，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挺迷惑的，就是有的时候有童年你忘了嘛，完你一看照片想起来了，
1: 对对对，那个时
2: 候我一看照片，哇。我老是那个零五，咱都不敢想，就现在我怎么在这方面原来有过这个特长啊？
1: 我还会跳舞啊！
0: 你看出来唐佳琪的整个人的这个人设和特色，
2: 陶醉就特陶醉，小孩还那样举着风车，还什么天晴朗唱的还。
0: 然后仔细一看当时的这个妆面，哇，真的是
2: 红嘴唇、红点儿、
1: 对，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一有活动，大家一定会把那个腮红打得像，
2: 对，
1: 就喝了酒，你知道，就特别红、
0: 特别重
2: 啊，严重。
1: 然后还要画上红嘴唇。不管小男孩小女孩，然后眉心再点一颗这个红点儿，
0: 对、
1: 闪闪的
2: 红
1: 心，
2: 什么点
1: 不知道，
0: 童趣吧，可能
2: 有可能、
0: 就是童趣，
2: 对，
0: 而且还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油彩妆，
2: 就画的满脸都
0: 是
2: 那画，
0: 对，就
2: 是、
0: 特别重，回家得用以油卸油，你知道吧？就是普通那清水和或者洗面奶根本
1: 洗不干净，
0: 洗不掉，
2: 对，搓，使劲搓，
0: 真的。人家现在小时候想一想，这个文艺汇演，不知道对于现在的小朋友。你知道
1: 现在小朋友还有吗？
2: 有，
0: 就是当年的小朋友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小朋友的家
1: 长，
2: 家长，
0: 然后又进入到了新一轮给别的小朋友、给自己的小朋友化妆的这个痛苦当中。
3: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大家好，我是丹丹。
5: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记忆当中的六一儿童节。
6: 来，我们来看看啊，娜娜乖说了，必须小时候过六一去公园玩，然后一手扶一个杆往前走，结果没抓住，后背着地，当然难受的说不出来。对，没过一会儿哇就吐了，回家趴沙发上还看葫芦娃
5: 啊，
7: 就是反正
5: 算是爬高，
6: 这属于这，
5: 哎，这记忆我也有，
6: 痛苦记忆。
5: 就是你知道，所好多的公园都会有那种类似于健身设施的那样的东西，小朋友尤其是小孩就会爬上爬下的。反正我小的时候是这样。
7: 但是你们这个至少还爬了再摔，我是就不用爬我就摔。我是平地摔，
5: 平地摔，
7: 对对对，就是我有一个就是算是就魔咒吧，就是只要我这个去公园一买那吹泡泡的，我肯定平地摔。就都不用
5: 想，只顾看泡泡了，
7: 就不知道，反正啪就摔那儿，啪就摔那儿了，一次。
6: 哎呀，好神
7: 啊！真的是你都不敢想，真的
6: 有考虑过是自己的肢体不协调的问题吗？
7: 考虑过
5: 会跳舞呢，儿童晚会还
7: 领
5: 舞呢，对啊，
6: 跳舞啊，这跟走路它就不一样了。
7: 对，是，有的时候艺术氛围浓厚就这样，对
6: 对对，
5: 感受到那个艺术氛围之后，哎，灵感就来了，
7: 对对
6: 对
7: 对
6: 对，哎啊，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啊，我给大家推大点。
5: 也是有满满的回忆，
6: 你听过吗？
5: 我当然了，你这眼神让我觉得，这都是我的童年回忆啊！
6: 哎呦哎呦，就是你还童年回忆呢
5: 啊？对啊，
6: 对，大家来猜一猜啊，这首歌来自谁？叫什么名字？我相信，如果是我觉得八零后的朋友应该更熟一点吧，
7: 八零后肯定知道。
5: 我觉得零零后都能知道，这太。
7: 00后真不知道，真00后这不知道
6: 啊！00后肯定不知道，这就有代沟，你知道吗？我觉得80后听的这个可能会多一点啊，来自于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5: 是的
6: 啊，真的是
5: 那时候的偶像团体啊，
6: 偶像
5: 标杆。
6: 现在想一想，其实这不就男团吗？
5: 对啊，
7: 男团嘛，
5: 最早的男团，
7: 初代男团，
5: 现在也有啊，只不过人家00后换了一波人，差不多。
7: 对对对，
6: 这个形象有
7: 风格就有那么。
6: 不太一样了，
7: 对。
6: 来，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5434说了，我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六一前夕学校组织看的电影《花儿朵朵》，电影插曲至今记忆犹新。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哎，我怎么不会唱呢？
7: 我就没听过的。
5: 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你看那漫山遍野处处春光，我也回忆不起来啊。这应该是《花儿朵朵》的电影插曲，
6: 是不是这位朋友？
5: 哎，你看这位朋友就是。

0: 是多多就是这一直刻在记忆里的，
1: 对，会不会
0: 歌词都已经
1: 长
2: 再长一点？
1: 对对对，有可能哈。
2: 对对
1: 对，嗯，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有这个文艺演出，对吧？
2: 嗯、
1: 我们六一的记忆、
2: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一块出去玩的这个记忆。
0: 哎、
1: 再有一个，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小朋友很多不能吃的东西，到六一
0: 都可以了，
2: 可以吃、
0: 啊、什么巧克力呀、啊、
2: 什么
0: 冰淇淋啊、
2: 什么套餐呀、
0: 啊啊？啊，对对对，
1: 啊，
2: 就必须得买套餐。
1: 哎，这小月牙的眼睛就知道有记忆了，是不
2: 是？对，就
1: 是
2: 我记得是我三岁还是四岁的，反正那两年。然后就是某麦就是出了一款玩具，
0: 嗯，
2: 就是这个玩具啊，它就特别多，对，它叫这个史努比环游世界、
0: 啊、
2: 然后它就是两套，一套28个，必须得买套餐、嗯、
1: 啊，
0: 就有点像现在的抽盲盒、
2: 啊、对对对，然后你还不知道你抽到哪个、
0: 啊、
2: 抽成你还得跟他换，他反正他也能换，但是就很难。然后那个我一到六一反正就要求，就这两年我就持续的在集这个，六一可能能多买几个套餐就能快速一点集齐、
0: 啊、
2: 对，
0: 就有点像现在的集盲盒、啊、
2: 就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的儿童套餐吧，都得是除了这样的时间节点之外，还得是你能考100分之后才能被奖励吃一个，
2: 对对对、
0: 啊，
2: 有可能
1: 活得这么惨吗？
2: 你这我只
0: 能
2: 说有可能。
1: 说完了之后，我跟他就互相看了一眼，嗯，
2: 有可能、
1: 嗯、
2: 是
1: 是，这日子快过得不一样。
0: 对，毕竟这个嗨也没有那么好条件啊，不像这个丹丹姐啊，这个是出生娇贵、啊
2: 哎，有点冷嘲热讽、
0: 哎。对对 对, 对,
1: 对，听起来好像不要什么好话
2: 对对对
1: 是吧？嗯、哎，22，哎，你看，哎，这真是你的铁粉儿、哎，
2: 谁呀？
1: 叫汤。张泽新，
0: 对，
2: 谁呀、
1: 啊？说22年前，
2: 别这样，
1: 汤汤三岁，哇，你看，
2: 哟，还知道我哪年的，
1: 对，
0: 就从小看到大的，
1: 生辰八字都了解，了
2: 别别聊这些了，也不年轻了。
1: 哎，怎么回事？在我面前说这个话是不太合适啊、嗯。哎，对，我们聊了这个，还有小的时候吃什么东西，我们那会儿也是，就是。
0: 嗯
1: 就是一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是一条龙服务、
0: 嗯、哎对
1: 对啊
2: 对
1: 父母一定会问哎丹丹你今天想干什么那时候我有一个要
2: 对对
1: 蓄谋已久的玩具
2: 对对对、哦、也问但是就是说能不能真的就是
0: 实现
2: 达到呢就是不一定、
1: 基本上还可以就是这一天大父母呢都比较仁慈
0: 你看我刚刚
2: 是
0: 说了就是还是家境比较殷实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哎你
2: 怎么
1: 是、哎、
2: 我其实挺惨的就是我爸和我妈就属于是、
0: 嗯、
2: 就是你说的我们都答应
0: 对
2: 但是弄不弄
0: 对对 对, 对有时候就给你画饼
2: 哎对就是小的时候
0: 先让你开心
2: 对我经常经历就是跟我妈说那个周末什么周几带你玩而且一早咱就去然后就说好了、
1: 嗯、
2: 然后到了上午呢我妈说吃个早饭吧、
0: 嗯
2: 然后说要不咱吃完午饭再去然后我妈说什么睡个午觉吧、
0: 哎、
2: 然后一睡
0: 下午了
2: 再醒六点了晚上
0: 要不咱们去公园溜达溜达吧、
2: 啊、
0: 就
2: 对、啊、
0: 这样
2: 然后就说你饿不饿妈妈做晚饭嘛就这样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哎对看三那个534说了时间太早了50多年前的电影、
0: 哎、真的是、
1: 啊、难怪我们不知道但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大风车大家都
0: 对说明还是同龄人
2: 对对 对,
1: 对就都很熟哈
0: 嗯、
1: 对确实就是家长会但不能用画饼这个词啊我们只能说家长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有的时候呢就是
2: 家长太累了
1: 对忘了
0: 确实、
1: 嗯、工作太忙
2: 而且再加上孩子也不争气，你还跟着睡着了，你这就不对了。
0: 对
2: 那你醒了，你就这会儿
0: 你自己没有坚持自己的这个想要干的事情，
1: 不给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你啊！对，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吃完了，说了玩
2: 嗯。
1: 可能20年前小朋友是这套过法，
0: 嗯，
1: 20年后的小朋友
0: 现在不一样了，
1: 基本上还是这套过法。
0: 但我觉得有更多的花样
1: 了，对，玩的不太一样了，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小朋友看的东西可能更丰富了，
2: 对，
1: 当年的我们可能只有这个电视，
2: 嗯，
1: 或者一些电影，
0: 嗯，
1: 但现在的小朋友呢，是可以走进剧场去看剧，
0: 哎，话剧啊，然后木偶剧啊，等等等等，特别丰富。
1: 哎，这方面佳琪了解吗？佳琪，
2: 就是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挺触动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话剧其实还是算比较稍微小众一点的。
0: 是的。
2: 然后这两年就有很多家长就是愿意带小朋友去看话剧。
0: 哎。
2: 然后就比如说一些名著啊，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小孩第一次去看话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会给他一个就是我印象里的话剧是什么，就是这种的。像之前我们演那个《仲夏夜之梦》的时候，小朋友就去看，他就觉得哦，就是这个外国名著是挺难的，但是呢，我通过看这个故事，我能把它看懂了。我觉得就是这对于他来说，就是他认为话剧不是枯燥的东西，就挺好的一个事儿。
0: 对，我觉得对于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算是艺术细胞的培养啊，
2: 对对对，
0: 是一个特别好的熏陶，
2: 而且那个故事就刻在他脑子里了。然后他好长得很大，他还能记得这个话剧的一个故事。
0: 嗯，
2: 然后其实等于说就是他读了这本名著嘛，对吧？
0: 对，
2: 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0: 我们 网友说现在的小朋友太幸福了，确实，你说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当中，90后95后的小

0: 小朋友，我觉得那个时候能有一场能去看个儿童电影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1: 对 对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电影院都还没有那么普及，都是去什么什么剧场哎，去看那样的电影。
1: 对，然后一到六一学校会发那种电影券，
0: 对，
1: 地质礼堂那种去看。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
0: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就有这样的话剧去看啊。
1: 对，真挺好的。
2: 对，我们再来看哈，0898说了，1975年六一儿童节，我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是小学时代最难忘的一个六一儿童节，可惜没留下一张照片，终身憾事。
0: 哇，
2: 1975年，可能那个时候想留下一张照片，确实不
1: 是
2: 那么
0: 的
2: 容易。
0: 是
2: 的，
0: 是的，
2: 嗯
0: 啊、
2: 嗯，哎呀，所以
0: 你看大家还是对这样的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会记忆犹新。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这朋友应该都算是
1: 60后，
0: 对，60后了、嗯，还是能够记忆犹新，
2: 应该算爷爷奶奶这个级别的了。
0: 嗯、对对对对，
2: 是因为这样，就是。你看好几个朋友都在提这个少先队的这个红领巾或者是这个仪式的问题，
0: 嗯，
2: 因为它除了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份荣誉。
0: 没错，
2: 嗯，六一儿童节这天，不管你是当上了一个什么升旗手，或者是可能做了一个像刚刚汤佳琪说的，我就站在第一个，它是一份小朋友难以忘怀的荣誉感。可能你在多年后想起来，就成年了之后，你觉得啊，这事儿可能不是个大事儿，但是对于当时的这个孩子来说，就哪怕你早晨出操的时候，你当了什么文明什么标兵，
1: 对，
2: 哇，它都是一件太值得炫耀的事情了。
1: 对，嗯，那会儿觉得是特大一事儿。
2: 当然，
1: 是
2: 我们那会儿，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有什么卫生检查委员，
0: 哎，
2: 啊，一个班会选出那么几个在全校巡游，
0: 还有几道杠呢，啊，肩章，对，
2: 大
0: 队长，
2: 大队长，
1: 对，什么中午午睡。上各个班查谁没趴好，
0: 哎，做眼保健操谁那个偷懒了啊？
2: 这个东西就是赋予你的一种权利，和让你觉得自己哦，真的是优秀的一员。
0: 对，
2: 而且小朋友啊，成就感中无与伦比。
0: 嗯，
2: 我就记得那会儿我去走到各个班去检查卫生的时候，
1: 嗯，
2: 我那个头扬的呀，都靠着地，你知道吗？
0: 然后别的小朋友看见你之后，还得偷懒的那种，还得马上就是标准动作啊，就
1: 收拾一下，赶紧的。
0: 对对对
1: 对，
2: 对，就自己心里面还会暗暗发声，我要当这个卫生委员，或者什么，我肯定。嗯，
1: 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去查卫生。
2: 对，所以你看，如果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就是学校也可以搞一些这种很有仪式感，让小朋友很有这种成就感的事情，
0: 是的，
2: 也挺好的。
1: 对，
2: 就哪怕你再想我们当时化的这个妆再丑，
1: 对，
2: 但你那天激动不激动？
1: 激动，
2: 超级激动。
1: 而且我属于就是老觉得脸痒痒，还给他糊弄了，人老师还得给我再画一遍那种。
0: 就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也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啊，
1: 嗯，
0: 画那种舞台妆，
1: 嗯，
0: 就是我画完之后，就我想的是，哎呀，电影当中这个或者这个海报当中那些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那个样子，结果一照镜子自己就觉得和平时不太一样，但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太一样，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啊。
2: 现实和这个
0: 对差距有点远，
2: 有一点点的
1: 差距，
2: 嗯，哦，
0: 因为小的时候总觉得化了妆之后就会特别好看，特别帅气，特别美丽啊，嗯，
1: 蓝眼影往眼睛光光
2: 的
1: 就真的
2: 对
0: 对
2: 对，因为老师说的最多就是你这个妆太淡了，
1: 嗯，
2: 你一上舞台
0: 再补一补
2: 灯光一照什么也看不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2: 哇，那真的是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敢用。
1: 对，然后我还把我姥姥的那种就是耳夹加上大珍珠的夹在耳朵上就去了。老师说这个不符合，你演的是小黄鸭，就说你把它摘了吧，好吗？我说这漂亮什么的，跟人老师讲，就还是给我撸下来了，夸就给我撸下来了。
2: 哎，真的，哎，我觉得现在啊，就是我的孩子，
0: 嗯，
2: 他现在也是，我反正今天我在给他穿那个体操服，
1: 嗯，
2: 就是样子跟我小时候
0: 一模一样。然后还有那个小的那个帆布鞋，白色的，
1: 对，
0: 然后带一个那个
1: 一个搭扣
0: 皮筋，
2: 对对对对对，
0: 搭扣，
2: 啊，现在也有。现在的孩子们跳的还是什么猴操啊，还是什么
1: 出生的太阳，
2: 对，跳的还是这些什么，
0: 还看闪闪的红星吗？
2: 闪闪红星倒是不看，
0: 可能换了
2: 对，就是这个教育意义是一样的。
0: 对对，
2: 但是呢它这个因为有了更好看的适合现在的孩子去观看的一些动画片或者影视剧，
0: 嗯，
2: 所以闪闪红星这种经典的老一些的影片可能对于现在孩子的理解来说确实是有点问题了。
1: 对对对，就是生活习惯什么的可能就改变都比较大，他可能看着就不太懂。
2: 对, 对，所以你跟现在的孩子在说什么闪闪红星，他们可能不太能共情。
0: 对，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会成为记忆的那个影片，嗯，
2: 啊！不过就是家长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也可以去让孩子们去听一听以前你们小时候听的那些歌，
0: 哎，
2: 看的那些剧，说不定孩子们也会有
0: 新的触动。
2: 对对 对, 对，
0: 啊，
2: 有不一样的体会哈，
0: 嗯。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0: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期给大家推荐可以在户外依然享受到精品咖啡级别的户外咖啡器具大集合。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切与露营无关》这本生活方式类书的作者，也是前飞鱼秀的主持人小飞，还有咖啡培训师小莹。今天我们说这个去户外的时候，不管你是去露营还是去徒步郊游，对，都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又不想只是叫外卖的话，这些器具也许有一款能够帮到你。
10: 嗯，
9: 我刚才说要好好讲一下这个毫升数感觉非常庞大的暖水壶
11: 啊，这还
9: 烧水壶。
11: 嗯，这个是一个现在在这个露营圈被炒的很天价的一个壶。这是
9: 有多天价？
11: 就

0: 从大几百到几千块钱，四五千。
1: 这玩意儿要卖好几千，
0: 就因为它已经停产了嘛，停产很多年了，
1: 哦，
0: 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做收藏
1: 孤品。
0: 就是如果你能淘到一个全新库存的那种状态的，就还蛮贵的。
1: 嗯，
0: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铝制的咖啡壶，
1: 嗯，
0: 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结构叫 percolator， 就是渗滤式咖啡壶，它里面带一个这样的结构，
1: 嗯，
0: 它也是有一点虹吸的那个作用。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结构去掉之后，本身的这个款式其实就是在可能美国非常经典的一种咖啡壶的形式，就下面大上面小，
1: 低滤式吗？
0: 不是，就是
1: 形态，
0: 他们管它叫牛仔式咖啡。
1: 嗯，
0: 因为早年的这个牛仔，就是早年荒野西部的时候，人们喝咖啡其实就是用这种特别原始的一个大壶，
1: 嗯，
0: 可能在篝火或者炭火上面直接煮，
1: 嗯，
0: 他把水煮开以后，或者煮到半开，把那个研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
1: 嗯，
0: 倒进去稍微搅拌搅拌，把盖儿盖上，放到就还放到那个火上，但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说水开了以后就把它放到火下面来，就利用它的那个余温，
2: 余温
0: 加热，可能大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或者还有人，比如说我个人就倾向于在它放入粉之后，它其实就灭，就它的沸腾状态就结束了，
2: 嗯，
0: 就是你再让它持续加热到沸腾，
1: 嗯，
0: 这个时候把它从火上拿下来，
1: 嗯，
0: 静置几分钟，如果你想尽快的喝到没有那么多渣子的咖啡的话呢，这个时候打开盖兑一些凉水进去，
1: 嗯，
0: 兑了以后呢，它就会让那些咖啡粉迅速的沉淀到下面，所以在没有过滤条件的情况下呢，或者是那个时代都是用这种方式。
1: 听上去有点像速溶咖啡的做法啊。
0: 问题是它不溶啊。
1: 啊，对，它不溶
2: 渣子，
1: 然后那个渣子会被它这个壶口壶嘴这个地方的网给过滤掉，然后你喝到的
0: 不太，其实没有太大的过滤的作用，
1: 嗯，
2: 就是自然沉淀，
1: 只是自然沉淀，
0: 主要靠沉淀，
2: 对，自然沉淀，
0: 搁凉水，往里兑凉水是帮助它沉淀，另外往下蹲两下也是帮助它沉淀的。这都是我测试过啊，亲测有效
1: 啊，然后风味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也依然是让大家觉得是好喝的。
0: 嗯，我觉得假设在户外或者是在古代啊，
1: 嗯，
0: 能喝上一杯就不错了，
1: 啊，
0: 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而且比如说，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在天很冷的时候，喝上一杯热咖啡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
1: 嗯，
0: 因此哪怕它的风味有所损失，
1: 嗯，
0: 我觉得这口热乎的比什么都重要。总比那个寒风中手冲的那个要幸福一点。
1: 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有听友说听了半天咖啡馋了，自己泡一杯感觉不好喝，因为他在白开水的杯子里面直接放了几粒儿咖啡豆。我觉得可能是听完你这个可以把咖啡粉直接撒到这个热水里面的故事以后，直接把豆给撒进去。
0: 他可能想用的方法是先拿冷水泡，泡个几个小时之后呢，再上锅煮。就是
2: 这，他可以泡一个晚上，看一看它是不是大麦茶的颜色。
0: 对对
1: 对。哎，但是这个它的全名叫什么？学名？
0: 渗滤式咖啡壶。
1: 渗滤式咖啡壶，
0: 嗯，
1: 你把里面的那个像一个杯盏一样的东西拿出来之后，你说它是烛台。你说它是一个特别古早的喝咖啡的方法，
0: 牛仔咖啡。
1: 里面原本正经的用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就是这个巨大的就是它的粉仓嘛。
1: 嗯，里面放多少克咖啡粉有要求吗？
0: 根据你放多少水。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经验，
1: 比例大概是，小英你觉得应该多少？
0: 我觉得这玩意儿没有严格的比例，
1: 没有要求。
2: 对，这个应该，
0: 它来自于一个不太，它来自于一个
1: 对咖啡不讲究的国度，
0: 对，还没有发展出精品咖啡文化的那个时代，就大家更多的是要一种咖啡的那种糊香，嗯，就那种烧烤的那种糊香，嗯，外加咖啡因。
2: 嗯，
0: 来自于那个时代，
1: 很多人一起来分享。
0: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比例和时间温度调合适了，它能做出很好喝的咖啡来。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比例你就得自己来去把控了。这个壶其实我很少真的在露营的时候用它，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铝的东西啊，用久了好像对身体不太好。
1: 嗯，
0: 但是老外不太讲究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们，
1: 你在家里面会用它吗？
0: 不用。

0: 纯粹是因为他是孤品，对吗？
1: 对，就是忍不住手欠吧，就拔了个草。
0: 就是粉放到粉仓里面以后，然后水加进去也是需要加热的吗？
1: 加热，加热以后，它会从上面这个小孔喷水，
0: 喷水，
1: 对，喷到这个盖儿上之后，均匀的淋到这个咖啡粉上，最后就它的最特殊的一点呢，就是它相当于是。整个这一锅原本是由清水渐渐变成咖啡液、
2: 嗯、
1: 然后这个咖啡液循环了几锅之后呢变得越来越浓郁，所以它这个原理比较特殊一点。
0: 嗯，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之后呢，确实是也炸出了很多听友从小就喝咖啡的习惯。墨竹子说，小的时候我就把我妈买的咖啡豆直接放在水壶里煮啊，然后加点糖和牛奶也挺好喝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加了糖吧。
1: 那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应该年纪不大因为我们小时候还没见过咖啡豆呢。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咖啡
0: 都是速溶，
1: 是颗粒的，就那种小颗粒的、
0: 嗯、
1: 是吧，速
0: 溶就是茶色缸子里面的。
1: 对。
0: 小姨那边还有一个神器，个头很小、
1: 嗯这个、
0: 但是据说你亲测出来它能出品的咖啡是风味非常不错的，堪比什么家用咖啡机是吗？
2: 对，这是一款一个品牌所设计的，完了整体的会比较小巧一些。
0: 你知道我觉得它长得像什么吗、
2: 嗯、
0: 长得像黑色的小黄人儿。
1: 黑色
0: 这小黑人呗，
2: 特别可爱是吗？
0: 对，就小小个、嗯、一个手就可以握过来。
2: 对对对，完它的整体的构造其实跟我们咖啡机的手柄会特别相似啊，特别像那个平时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无底手柄，
1: 嗯
2: 啊，但是它对女生稍微没有那么友好，就因为我们摁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大力出奇迹，稍微使劲会多一些。
1: 对，它也是属于一个压力式
2: 的，对，压力式萃取，嗯，
0: 它等于是要通过手这么去
2: 挤
0: 压，
2: 对，去
0: 挤
2: 压、
1: 嗯、
0: 才可以出。
1: 它相当于是倒热水进去，对吧？
2: 对，倒热水进去，
1: 就那个底子肯定得有。就是刚烧开的热水倒进去，
2: 对，
1: 借着你要是凉水的话，这压力就不够萃取了，
2: 对，
1: 远远不够，所以还是得用热水，100多，就是刚开的吗？
2: 我平时用的话，我会用96度的热水，
1: 哦、
2: 啊，倒不了100度，完，但是它这个主要在于它那个研磨度要求细一些，更好喝，
1: 嗯
2: 啊，所以呢，它的阻力就大，所以女生就要更使劲儿才能压得出。
1: 嗯
2: 哦，就是，但是它比较适合像，假如说大家现在都喜欢喝一个饮品叫 dirty，、
1: 哦、
2: 就冷牛奶加热咖啡，
1: 嗯，
2: 啊、哦，它做出来是真的跟咖啡机很相似，
1: 哦，
2: 哦，所以其实办公室我们平时带一个就比较合适一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啥味道？
3: 垃圾岛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洗衣机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哎，正好讲到 dirty 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我有一次看我朋友圈里面有个朋友，他就是去某一家咖啡店打卡，也不能叫打卡，可能是随意路过的，他就举了一杯 dirty 说现在 dirty 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随便一家店都能出品 dirty。就到底 dirty 在咖啡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它是一个衡量的标杆吗？还是说，其实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14: 对，不能说是标杆，只能是说它是新兴的一种牛奶咖啡。

0: 网红咖啡饮品。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2: 就是因为长得特别的梦幻。
1: 对，反正大家喝起来的口感呢会是热咖啡加冷牛奶，就整体口感呢跟平时喝的拿铁会有区别。
2: 嗯，
1: 完了整体入口很香醇，再加牛奶的冷，会让觉得口味上会有区别，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还挺不一样的。
0: 嗯，
2: 嗯，那什么样的咖啡会更适合来做 dirty 呢？
1: 嗯，一般做 dirty 咖啡的现在行业内用的比较多的都会是一些 SOE， 就是要单一品种的浓缩咖啡，用的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做 dirty 相对来说风味感会更好一些。
2: 嗯，
1: 哦，就是有一些会用拼配，但是大部分我可能会用 SOE 多一些。
2: 嗯，
0: 嗯，
2: 嗯，那像你手里面拿的这个应该叫它便携咖啡机，
1: 对，
2: 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构造呢？
1: 哦，这个构造很有意思。首先呢它会有一个我们平时所看到那个叫一个跟粉碗，
2: 嗯，
1: 对，完了还有呢布粉器跟粉锤儿，所以呢这套构造呢就比较新颖了一些。
2: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如果用这个时候倒咖啡粉可能会洒，
0: 嗯，
1: 用这布粉器呢，哦，可能就不会洒掉。对，完了
2: 这个布粉器特别的就像是一个
1: 小
2: 边，
1: 对，小
2: 小
1: 铁的圆圈。
2: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科学。就比如说你在户外出去玩的时候，
1: 嗯，
0: 咖啡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有时候你糟进点粉出去，
1: 嗯，
0: 特别心疼，
2: 你想给它拨了回去，
0: 因为它就有可能导致你下一顿那个量不够。
2: 少喝一杯。嗯，对
1: 对
2: 对，
1: 嗯，
2: 嗯，也就是咱们平时的那个装茶叶的一个小铁罐。
1: 对，差不多。
2: 对
1: 对 对， 对，嗯，
2: 又有粉锤还有布粉器。
1: 对，还有布粉器，所以就比较方便嘛。
2: 嗯，
1: 啊，完只要平时我们有保温杯里有热水就能满足一杯咖啡的需求嘛。
2: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对女孩子来说可能需要一些，
1: 啊，对，需要个男朋友。
2: 对，以后就是说不是我拧不开瓶盖了，是你能不能帮我萃取一下咖啡。
1: 对对对，是这意思。
2: 但是这个小飞，你今天看他带来以后，你会觉得想种草，然后以后户外想带出去。
0: 那个特别好，因为那个一代我试过，就是还没有设计的那么精巧，
1: 嗯，
0: 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在户外所有的咖啡器具里它算是比较靠谱的了。
2: 嗯，
0: 但是我那个很快坏掉了。
2: 嗯，这个是很容易换吗？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塑料杠杆嘛，可能我们连续去摁压的时候会稍微使大力就可能会坏掉。
0: 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讲，你会觉得它那个压力太大了，摁着不爽，但是对于一天当中只有这么点锻炼的我来讲呢，就有时候唰揣的可带劲，然后哎坏了，怎么没有压力了这下。
2: 所以它并不涉及到什么需要充电啊等等各种的能源，只需要
0: 吃饱
2: 就可以了，以及热水。
1: 对， 对，热水完还需要，如果是说我们平时外出啊，建议可以带个磨豆机，哦，去将它研磨的稍微细一些，完了直接放里就可以了。
2: 嗯，哎，哦，有那种充电的磨豆机吗？
1: 有啊，
2: 有。
1: 对，有充电的便携的磨豆机，直接一按键它就可以已经研磨。
2: 你那个像音箱盒子那个耳机盒子那
1: 个
2: 里面的，
1: 对，这个就是一个便携磨豆机再加手冲咖啡设备，哦，会比较方便一些，还会带一个旅行袋。
2: 这个我感觉我从小飞眼里看出了，
0: 没有这个它从体格和重量上来讲不太适合，
2: 嗯，
0: 就没有那么便携，
2: 觉得太大了。
0: 对，你不要看我这个三点几升的这个，
2: 啊，
0: 它三点几升都出来的是十几人份的咖啡。
2: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是不是一个概念。它那个其实在便携上没有那么友好，
2: 嗯，
0: 但是呢它出品的那个品质非常棒，
2: 嗯，
0: 长得像一加湿器的一个东西，
2: 是桌面加湿器。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
1: 它上面呢会是一个电动磨豆机，但因为毕竟是电动的，所以它里面会有个电机，所以整体构造呢会稍微大一些，
2: 重
1: 啊，会稍微重一些。嗯，但是确实啊，它最多只能磨15克左右的咖啡粉，15克到20克之间，
2: 嗯，
1: 啊，所以就像小飞哥说的一样，是它只能满足一到两人份去喝，啊，没有办法是说我们十来口一起喝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
2: 它那个粉磨完以后，
1: 啊，
2: 直接都就掉到那个滤网里面了。
1: 对，直接到滤网里面。完，它还特别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分水器，啊，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直接这个往上一放，我们直接往里倒热水，完它会有一个毫升数的一个显示，完它就会自动滴落，就不需要手冲壶了。
2: 哦，所以不用手冲壶，你只要把水倒到那边，它会根据自己的那个可控速度这么一点一点的。
1: 对，它下面是有无数个孔径，
2: 哦，
1: 完了去滴水，
2: 嗯，
1: 啊，这样来进行萃取，
2: 嗯，
1: 啊，所以就不用考虑再去考虑水流大或小，
0: 嗯，
1: 用热水壶还好，还是用什么壶，就这些都不用考虑了。
0: 傻瓜机相当于。
1: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但是它出品的品质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从户外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够用的，
0: 嗯，
1: 啊，就喝起来还是，我觉得比挂耳有的时候会好喝一些。
0: 啊，
1: 对，
2: 你看这会儿问题来了啊。
1: 嗯，
2: 也正好请小莹解答一下啊。五幺五说，不远万里从牙买加买的蓝山咖啡豆还在柜子里躺着呢。这可能是很多人，大部分人会有的一个常态。
0: 你从蓝山应该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0: 哦，所以呢，完保质期呢是说你在这段时间内喝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只不过是说你喝不到牙买加蓝山的风味和香气、
1: 嗯、
0: 啊，它可能只是一杯有咖啡因的咖啡罢了，
1: 嗯，
0: 哦，就会这样的区别，所以建议大家是说，还是现喝现买，现喝现磨，或者像小飞老师一样，现喝
2: 现
0: 烘会比较好一些。
1: 所以其实如果蓝山这种能怼到一橡木桶的这个生豆也挺酷的。
0: 对，
2: 嗯，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在蓝山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1: 特别就量就那么些，全世界人民抢，你就在一景区随便小摊上就能买到正宗的了，不可能。
2: 所以现在蓝山咖啡豆依然还是咖啡豆里面的天花板，是吗？
1: 也
0: 还好吧，
2: 也不一定，
1: 就是一豆难求嘛，它贵是贵在这儿，
2: 稀缺。
1: 对，
2: 但是至于风味能有多，或者说能有多少人喜欢，
0: 蓝山咖啡主要的风味就是平衡。
1: 嗯，
0: 会特别的平衡，
1: 嗯、
0: 对。
2: 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代人可能更喜欢一些有个性的。
0: 对，就如果偏花香果香的，喜欢偏花香果香的同学可能不太会喜欢蓝山。
2: 好，那就不是我的菜了。哦、因为我这两天正在问小莹说，我说我想要再入一些咖啡豆，然后他本来给我推荐就是相对深度烘焙一些的。
0: 嗯，
2: 我就是一个喜欢花香果香味浓一些的人。
0: 嗯，
2: 所以你有什么好推荐吗，小飞？
1: 配着水果
0: 一起煮。
2: 大鹏问，那听这么说的话，咖啡豆放一年以后是不是就不好喝了、
0: 嗯、
2: 这个到底的就是物理上的时间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还是说根据豆子不同它是不一样的？
0: 其实
1: 拼配的长一点、
0: 嗯、对，
1: 能放个几个月吧，
2: 能放个也就是几个月，
1: 单品豆时间特别短、
2: 嗯、
1: 就是一个月、
2: 嗯、所以大家就买那种小袋装就好了、
1: 嗯、
2: 喝完再买、
1: 嗯、
2: 这样是最合适的。
1: 对、
2: 嗯、
1: 然后生豆的保质期大概有多久？
0: 生豆的保质期的话也是一年内。
1: 嗯
0: 就因为咖啡豆跟谷物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放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些陈豆的味道、
2: 嗯、
0: 就可能这个豆子里面本身比较好的豆子就会有一些什么玉米啊蔬菜啊或者这种谷物的味道，就会让我们喝起来觉得不新鲜。哦，所以其实
1: 会有餐味吗？
0: 对对对，
1: 他们上一趴聊茶叶聊到这个专业术语了。
0: 对，所以
2: 会不会有我觉得的那种什么麻油味儿，就是所谓的哈喇味儿之类的？
0: 那是烘焙完了，放时间长了会有哈喇味儿、
1: 嗯。
0: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帮助大家去做一种户外的逃离哈。其实我觉得入夏以后的户外更像是一种回归吧，就是你可以回归到最简单也是最有滋味的一种生活节奏当中了。当然啦，这期环球旅行家能够希望带给你们的是让你的户外放松和回归，不需要带很多装备，只需要刚刚好的一些户外器具，然后让磨豆子的声音，让水开的咕嘟声，让咖啡滴进壶里的声音一同串起属于你的轻装野趣。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0: 拜
1: 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可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 Day》，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0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忍受了非常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说起的时候，可能连自己都会被感动的日子，回忆起来你会佩服自己，在困境下自己还是潜力无限大的，甚至都不相信自己那个时候竟然可以这么强大。来听孙燕姿《真的》。

这首歌呢是燕姿第三张专辑《风筝》当中的一首，专辑有两首歌呢是燕姿亲自来创作，一首叫《任性》，一首就是这首《真的》，其他的呢就是李思松、李伟松、陈子红这一帮老搭档们完成。这张专辑燕姿也是全程参与制作，在2002年拿到了第二届音乐风云榜的年度最佳女歌手奖。下一位有请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到一首金海心的《小白船》。

我们有时候会想起对方嘘寒问暖一下，但可能也找不回当年年轻的时候一起嬉皮笑脸一同成长的快乐。其实真正的朋友也无关于距离，无关于生活圈，大概是没事的时候百般挑剔，有事的时候抓着你的手一声不吭的，监督你过顺境，支持你过逆境，人生两三人我觉得就足够了。来听邓紫棋的话。

继续回来，我是小静。邓紫棋在16年发布了全新现场钢琴录音系列，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其中，作为系列二中发布的第二首原创。它是彩画一般温柔，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被他画下，期许被他画下。对这张色彩斑斓的画，邓紫棋是赋予了他的灵性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部快速干线辅路从环镇路到湖滨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康东路从金廊北路到工业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工业东路到金廊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源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后来才明白，要过上简单安逸自由的生活，前提依然是赚到足够令你安心的资本。这个世界是温暖的，也是现实的，只有你努力和自律，才可以让它改变成你想要的柔软的样子，不是吗？来听好妹妹晚风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陶喆的《忘不了》。这个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林黛主演的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为了捕捉早期华语乐坛的那些音乐神韵，陶喆找来很多百代唱片40年代、50年代的专辑，一口气听完了很多很多首，还运用了一个现代和早期的一个拼贴手法，把老黑胶唱片当中的一些音效融入到现代编曲当中，再结合了西方70年代的放克灵魂音乐，融合成了刚听到的这首《忘不了》。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来听阿牛唱歌给你听。

0: 牛也是一个很容易联想到田园生活的歌手，他的歌呢喜欢透过歌词去写生活细节，里面很多人间烟火的味道，更喜欢把童年或者小时候的生活都写进去，所以很多人都说听阿牛的歌很容易想到小时候，这不得不和他的音乐路线相结合，似乎在他的歌里面没有悲伤，全是单纯快乐。下一首郭采洁《爱人》呢，
1: 用手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
1: 静静地按下电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刚刚啊是从活动现场回来，今天呢是要执行全市庆六一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非常的热闹啊，我在现场呢执行完了之后呢，回到台里头啊继续给大家做节目。今天呢是星期五啊，咱们呢一周的工作呢就将要结束了啊。那么欢迎大家呢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声音让城市更美好，希望今天中午的这段陪伴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那今天的节目呢是从一个妈妈的投稿开始，这位妈妈的思考啊我觉得是特别有深度的。这个妈妈就说啊，我的女儿现在读初中，模样清秀，亭亭玉立，我不反对女儿和异性适当接触，她说喜欢哪个男生我也开心的听着，但是呢我会告诫她，女孩子啊不要恋爱脑，喜怒哀乐不要被对方控制，要保留完整的自我，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懂得自尊自爱。他现在呢可能听不懂啊，但是我会一直提醒他。我觉得啊，女孩子读书的时候成绩好，工作之后能力出色只是一方面，想要一生顺遂还要懂得如何处理感情，择偶的时候理智，婚姻中要清醒啊。我所见过的女性恋爱脑的都吃了苦头，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吃这个苦。叶老师，您觉得在女儿读初中的时候和她说这些合适吗？如何对孩子进行情感教育，您有什么建议呢？

好，刚才呢是读了一位妈妈的投稿啊，我觉得这位妈妈的话呢，让我想起了一句叫做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她不只关心女儿目前的成绩啊，更关心她未来一生的情感幸福。她的担忧也是很多家有女儿的父母共同的担忧。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青春期的心理和情感教育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那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我们的节目呢是有三种方式进行直播。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广播端，您在收音机里头啊搜索一下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了。第二种方式呢，是在我们智东馆的 APP 里头哈，那么您可以啊，就是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首页啊中间最下边广播电视频道点击进去，哎，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然后呢，第三种方式是最为简便的，您可以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我们每天啊都通过视频号的方式在进行节目的直播。好，然后呢，这个叫阿聪的朋友就说哈，感觉青春期不仅仅是十来岁那段时期。是的，青春期呢哈，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早晚呢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有些孩子来得早一些，有的孩子来得晚一些，对吧？那么有些孩子发育早嘛，情感也开窍比较早，有些孩子呢发育的比较晚，情感的开窍也比较晚哈、大致上呢，现在的孩子其实可能11岁左右哈、都已经进入的青春期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青春期的情感教育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个时候给大家呢推荐一条旅游线路，那就是去新疆，跟我们的广电主持人一起去。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6980元每人，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九碗三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啊，您可以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啊，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好，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往下聊啊，就是我们已经把话题给出来了，各位啊，你们家有正值青春期的女孩吗？你是如何与她谈论感情话题的？那么刚才说到这位妈妈哈、讲到自己的女儿正在读初中，她会经常告诫女儿说，女孩不要恋爱脑，要保留完整的自我。

我，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懂得自尊自爱。那么这就是啊，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啊，不只关心女儿现在的成绩，更关心她未来一生的情感幸福。好，那么这位妈妈问啊，在女儿读初中的时候啊，去聊这些东西合不合适呢？那我的回答就是啊，我觉得是合适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初中阶段呢，女孩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了啊，有些稍微早一些，可能五年级、六年级哈，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青春期了，来例假了，身体发育啊，情感萌动啊，他们对异性呢产生好啊这个一些好奇，也可能会有一些好感啊，有了恋爱这个暗恋的对象，也可能会开始收到一些小纸条的表白啊之类的啊。如果呢这个阶段父母亲完全不谈感情的话题，孩子可能就会从网络和同学那里 获取信息，那这些信息呢可能是片面的和有害的啊。妈妈主动的坦诚的谈论恋爱脑，自我自尊自爱，是在为孩子建立健康的情感价值观。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来啊，其实你不要说十几岁的孩子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的观念的影响啊，其实二十多岁的、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他们如果认真的去聊自己的情感观的话呢，也会发现有很多的片面之处哈。好，刚才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收到一条有意思的留言哈，这位就说，我的外甥十岁就知道谈恋爱之类的事情啊，不知道该如何引导呢？因为每个孩子呢，他们的这个发育的早晚呢是不一样的哈，每个孩子的青春期什么时候到来呢，是不太一定的。那么你说十岁的孩子呢，他算不算早呢？也不算早啊。十岁的孩子如果他看了比较多的一些影视剧里头有恋爱的内容的啊，如果呢看到身边哈有什么亲戚这个正在谈恋爱的啊，或者说看了文学作品的，那他可能就会开始哈、对恋爱这件事情啊感兴趣哈、但是并不代表说他真的就懂得如何恋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主要是觉得有点好奇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呢，既然孩子表现出来了好奇呢，是可以跟孩子探讨的哈、就是逐渐的引导他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里头呢，包括啊，比方说正确的认识自己的性别啊，然后呢喜欢自己的性别啊，接受自己的身体的变化，对吧？啊，然后呢就是有正确的恋爱观哈、就感情观吧，就觉得那感情这个事情呢是要相互尊重的啊，相互帮助的啊，尽量不要去伤害对方等等。那既然孩子表现出了一些好奇，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应该这个父母亲哈、长辈啊，就可以来跟孩子啊聊这件事情了。好，我们再往下说哈，我觉得呢就是情感教育呢方式啊比内容更重要。如果呢妈妈只是反复的告诫啊，说你不要恋爱脑，你要理智，你要清醒，孩子可能会觉得妈妈是不是不信任我呀，妈妈是不是觉得我会恋爱脑啊，这种告诫呢容易被孩子解读为指责或者是不信任，尤其呢是青春期的孩子啊，对于被控制啊是特别敏感的。那么什么才是更好的方式呢？不是告诫，而是共情和分享啊，把你不要换成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怎么样。比如说啊，妈妈中学的时候呢也喜欢过班上的一个男生哦，每天啊会偷偷的看他，他多看我一眼呢我就能高兴一整天。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如果把所有的情绪都系在他身上，我会变得很不开心。后来呢我就慢慢的学会了把注意力啊放回自己的身上，用自己的精力而不是你应该。啊，会让孩子觉得妈妈懂我，妈妈不是来批评我的。
好，另外呢，这位妈妈哈讲的，她现在可能听不懂，确实啊是有可能的，因为初中生的前额叶皮层啊还在发育，理性思考能力还不成熟，她可能无法完全理解完整的自我、独立思考啊这些抽象的概念。但这并不代表不应该说，有些道理呢是浸泡式的，你说一遍他记不住，说十遍呢他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就懂了。所以呢，在孩子哈读初中这个阶段呢，跟孩子谈情感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有必要的，很有必要，但是一定要调整方式啊，从告诫转向分享，从你应该转向妈妈曾经。

好的，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如果觉得今天这个主题还不错哈，也是您正好比较关注的话题，对青春期的孩子如何进行情感教育，那么如果您觉得还不错的话呢，欢迎来到直播间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因为呢，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有些父母可能是有触动，但是呢还是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做，对吧？那么如果呢在他青春期的时候呢不跟他探讨这些话题啊，让他一味的读书啊，等到他20多岁大学毕业了啊，你突然要求说他要赶紧找对象结婚，这个时候呢他可能第一个他找不到对象，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异性交往啊，第二个呢是他也没有办法呢去选择筛选合适他的对象哈，还有就是更困难的是什么呢，是一旦如果一开始开局啊就遇到一个难度系数很高的恋人，可能他会非常的沉溺，然后分手之后呢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哈，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对孩子呢就不好了。我们不如呢在孩子年龄还比较小的时候呢跟他慢慢的根据年龄啊逐渐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哈，然后呢孩子就会成长的比较顺遂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咱们来继续往下说哈，就是我们刚才呢说到在孩子青春期到来的时候呢，跟孩子聊一下这个情感的话题呢是很有必要的哈，但是呢我们方式也非常的重要，如果一直都是告诫告诫啊，那是不是孩子反而会觉得妈妈不信任我呀，然后呢被控制的感觉呢就是不舒服哈，想要逆反一下啊。对，想要逆反一下，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方式呢是很重要的哈。好，那我们怎么样去调整方式，然后呢怎么样去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跟孩子做情感教育，我们继续往下听。好，那如果听到现在哈，您觉得内容还不错，我们呢还是想要这个继续往下听啊，我们可以点点赞。还有呢，如果哈您想要有什么事情咨询的话，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好，那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留言哈，来分享几条。这位妈妈就留言说，我女儿呢是读初一，最近啊老师提一个男生的名字，我直接说你现在不要谈恋爱，她就跟我吵架。看了这位妈妈的做法呢，我觉得我可能是有点粗暴了。我觉得这个妈妈的反思呢是很宝贵的啊，直接禁止往往会激起逆反，先接纳再引导。好，然后呢就是听众这个有一位爸爸留言说，我女儿也在读初中了，我从来不敢跟她谈感情话题，怕她嫌我烦，但是我不说呢她同学会说，网上会说，看来呢我也要学着开口哈。那这个爸爸呢他的思考呢是我觉得很宝贵的哈，因为呢父母亲不谈不等于孩子就不接触，与其让别人去教啊，不如自己教。那么青春期情感教育的核心呢，不是不要做什么，而是如何识别健康的关系，父母要教的不是禁止，而是判断力。那确实呢判断力啊比禁令呢更加的重要啊，所以呢怎么样能够教会孩子哈在情感当中进行判断呢？好，讲到这里啊，如果说您有相似的一些类似的故事啊困惑哈，都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呢，就是青春期的女孩她的情感世界哈，我们先要去理解一下这个阶段的女孩呢，她是正在经历三个重要的变化。哪三个重要的变化呢？第一啊，就是情感的强度急剧的升高，大脑的边缘系统，也就是情绪的中枢，在青春期异常的活跃，而负责理性控制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发育成熟，这意味着啊，他的喜怒哀乐会被放大很多倍。今天男生多看他一眼，他能高兴一天，明天啊，男生没有回复消息，他能哭一晚上。这不是恋爱脑，这是生理发育的客观规律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自我价值感呢是极度的不稳定的。青春期的女孩呢，常常通过被喜欢来确认我是好的。她说，喜欢某个男生，其实是在说我也有被人欣赏的能力。如果啊父母否定她的喜欢，她会觉得我的感觉是错的，我不值得被喜欢。第三呢，是对于被控制啊是极度的敏感。青春期的核心任务就是建立自主感。如果妈妈说你不能恋爱脑，她听到的是妈妈不信任我啊，她可能会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恋爱脑，反而故意隐藏真实感受，或者呢故意啊做一些妈妈不允许的事情。所以呢，情感教育的第一原则是先共情后教育。当他跟你说我喜欢什么什么哈，那么你啊第一句话呢应该说啊谢谢啊谢谢啊，你愿意告诉我，跟妈妈说一说他哪里吸引你，而不是你不要恋爱脑。当他感受到被接纳，他才愿意听你后面的建议。所以呢今天哈我们跟大家聊啊，孩子进入青春期呢，我们肯定是要对他进行情感教育的哈。但是呢我们要先理解他的情感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啊。
情感的强度急剧的升高，开始啊对感情话题感兴趣喽啊，喜怒哀乐呢也是啊比较明显啊啊，哭哭笑笑的，对吧？然后呢，自我价值感也是不稳定的啊，就被喜欢的时候觉得自己哇好可爱啊，如果不被喜欢呢，就觉得哎呀好像我是不是没价值了哈、啊，这时候就开始呢有点摇摆了。然后呢还有呢第三呢就是被对控，这个对于被控制啊是极度敏感的。好，那么所以呢情感教育的第一原则是一定要先共情后教育才可以啊。

好，那么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哈，青春期的女孩呢，她其实是有比较独特的情感特点的。这个时候呢，当她跟你说啊，妈妈我好喜欢我们班上的某某某哦，这个时候呢咱们呢就不要去笑她，也不要呢这个时候呢就去给她进行说教哈，说啊你不要恋爱脑啊，这个时候呢应该感谢孩子愿意告诉你啊，把这个小秘密告诉你啊，然后呢你可以跟她讨论说到底她哪些地方吸引了你了啊，跟孩子讨论一下哈，那么静静的听孩子说，看看她呢选这个男孩的眼光啊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探讨的机会呀哈。所以呢各位不要浪费这样的机会，当孩子愿意跟你说他喜欢某个异性的时候呢，这是非常好的跟他探讨情感观念的好机会。

好，有一位听众呢是个爸爸啊，他说我比较平静，我心平气和地同他谈。他说啊，班里同学差不多都有恋爱，他知道分寸，会拿捏好分寸啊。我相信，我选择相信他，他也没有让我失望。这位爸爸，你要先说一下孩子是多大了哈？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我们才好判断，对吧？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8.1起义
3: 胜利。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谈这个话题，叫做如何与青春期的女儿啊来谈情感话题。那么恋爱脑这个事情呢，我们要怎么跟她谈呢？这位妈妈呢很担心女儿会恋爱脑啊，也希望她能够保留完整的自我，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懂得自尊自爱。这些目标啊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实现路径呢并不是说你告诫她她就记住了，而且她还知道怎么样啊去实现这些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我们是要给她去赋能啊。那我们具体呢应该如何去进行啊具体的沟通呢？
1: 一个爸一个妈，其实结了婚以后挺好的，姑娘你不要害怕。
0: 好，那么第一个策略呢，就是把你不要换成你觉得呢。与其说啊，你不要把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不如就问啊，如果你喜欢的人今天没理你，你会怎么做呢？让他自己啊来思考。他可能会说，我会难过呀。你可以说，难过是正常的。那怎么做能够让自己好受一点呢？找朋友聊天吗？去跑步吗？还是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呢？这个过程啊，是在教他情绪调节的能力。好，然后呢，第二个策略就是啊，用别人的故事来讨论。初中生啊，对于说教是很抵触的，但是啊，对于八卦呢是很感兴趣的。你可以和他一起啊去看一部青春电影，或者呢是聊一个社会新闻。比如说啊，你看那个电视剧里的女孩，为了男生放弃了自己的爱好，你觉得她做的对吗？如果是你啊，你会怎么做呢？在讨论别人的故事时，他不会有被教育的压力啊，反而会更加容易形成自己的判断。然后呢，第三个策略就是啊，教他关系自查清单，给他几个问题，让他在心里默默地回答，这个人尊重我吗？他愿意听我的想法吗？和他在一起啊，我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焦虑了呢？如果他批评我的朋友或家人，我会怎么想呢？这些问题啊，不是用来考试的，而是呢，帮他建立识别健康关系的能力啊。好，然后呢，策略四啊，就是培养完整的自我，让他有学习之外的成就感。一个女孩之所以恋爱脑，往往是因为她的世界里只有情感这一件事儿。如果她有自己的爱好、特长、朋友圈子、理想追求，她就不会把全部价值都系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所以呢，鼓励他发展一技之长，参加社团，交不同圈子的朋友。当他的生活足够丰富，恋爱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啊，对不对？

真金真假如幻，分了胜负，生死。

我们怎么样能够教孩子啊去进行，就是说给孩子赋能啊，要保留完整的自我，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懂得自尊自爱啊，就几个策略。一个呢是把你不要换成你觉得呢。

更好还是更焦虑了呀啊等等啊这些问题，他就慢慢的会学会去识别健康关系了。那么第四呢，就是培养完整的自我啊，让他有学习之外的成就感。如果他学习之外呢还有爱好特长朋友圈子理想追求，他就不容易啊变成恋爱脑啊。所以要鼓励孩子呢要发展一技之长，参加社团，交不同圈子的朋友。当他的生活足够丰富，恋爱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给妈妈哈、啊、一些这个行动的指南啊。那么有几件可以做的事情哈、啊，我们来看一下。那除了沟通策略之外呢，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是可以跟他一起看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比如说像《小妇人》啊。这样的电影啊，还有《伯德小姐》啊，看完之后呢，就不要问你学到了什么，而是说，哎，妈妈最喜欢的是女主角的这一点就是什么什么，然后呢，你觉得呢？你自己呢？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啊，去传递一种价值观。还有呢，就是第二件事情啊，是可以分享你的情感经历。你不需要说出全部的隐私，但是可以说啊，妈妈小时候也喜欢过一个男生，他打球很帅，后来呢，我发现他性格很暴躁，就不喜欢了。现在想一想呢，当时的喜欢其实挺幼稚的。你的自爆呢，会让他觉得啊，妈妈也经历过，我不是异类。好，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和他一起啊读一本关于女性成长的书，比方说呢，像《简爱》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傲慢与偏见》啊，然后呢，跟他一起来讨论，你觉得女主角为什么能够赢得尊重呢？如果她当时妥协了，又会怎么样呢？啊，这些经典作品呢，是非常好的情感教育的教材呀。第四件事情就是给他写一封信，信里呢不要说你应该，而是呢写妈妈希望你以后遇到的人是那个能够让你笑的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先学会让自己笑，任何时候爸爸妈妈都是你的退路，把信啊放在他的枕头下，因为文字啊比口头说会更加有力量。第五件事情呢，就是成为他可以随时求助的人，告诉他，如果你在感情中遇到困惑、难过，甚至危险，任何时候都可以给妈妈打电话，我不会骂你，我会帮你。这份安全感啊，是他以后在感情中不孤立的保障。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各位哈、啊，如果想要更多的交流，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好，那么关于恋爱脑呢，我们还有一些终极思考哈、啊，到底呢什么叫做清醒啊？什么叫恋爱脑？什么是恋爱脑？不是说喜欢一个人就叫恋爱脑了，而是因为喜欢一个人就失去了自己，把对方的情绪当成自己的晴雨表，为了讨好对方不惜改变自己，即使啊被伤害也离不开。这种模式啊，往往不是因为感情太深，而是因为自我太弱了。所以呢，防止恋爱脑的根本方法不是不要谈恋爱，而是养出一个强大的自我。一个自我强大的女孩，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值得被如何对待，她不害怕失去任何人，因为她有完整的自己。这位妈妈说的保留完整的自我啊，独立思考，自尊自爱，本质上都是在培养强大的自我。这些品质呢，不是靠告诫得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尊重、信任、支持当中长出来的。当她在家里被尊重、被信任、被允许做决定，她就不会啊，在外面为了被认可而卑微了。最后呢，想对这位妈妈说，你是个有远见的妈妈，你没有只盯着女儿的分数，你在为她的一生的幸福做准备。你见过的那些恋爱脑的女性吃了苦头，你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这份爱很深沉。但是啊，请相信你的女儿不会成为他们，因为她有一个愿意思考、愿意学习、愿意和她坦诚谈论感情的妈妈。你今天的每一句我年轻时也怎么样啊，每一次耐心的倾听，每一本你放在他床头的书。

都在为他未来识别健康关系啊打下一个好的地基。也许他现在听不懂，但是他会记住，当他以后遇到感情问题时，他会想起妈妈曾经说过，这份被浸泡过的道理啊，也会在关键时刻拉他一把。你不必做完美的妈妈，你只需要做一个在场的妈妈。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中午的城市的声音，我是叶纯，我们到下周一的中午12点钟再见吧。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东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相思而生。好，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两款好东西啊，一个呢是这个海蓝之谜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女生们是不是护肤化妆都精简了不少呢？夏天出汗出油多，不想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脸上护腻子啊，那必不可少的底妆神器就是气垫了。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流光焕变气垫，上脸随便的拍两下哈、就是那种水润透亮的妈生好皮效果，轻薄自然又透亮，而且呢遮瑕力还不错哟，而且它还带有 SPF20 的防晒系数，只要你不是长时间在户外待着，日常通勤啊用着都是很方便的。今天呢是正装12克加一个替换装，到手呢是整整24克，官旗呢是要卖到1315元的。今天呢咱们破价福利，只要255元就能够到手了。这批气垫在运输过程当中

盒子遭受了挤压，包装微瑕，所以才这么便宜。但是里面的气垫呢是全新未拆封过的，介意慎拍。但是呢这个价格呢纯粹是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错过啊真的会可惜哦。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啊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么气垫呢是非常的方便哈，比粉底液呢更方便一些，里面还加了海蓝之谜的王牌护肤成分，活性精粹啊。那每次上妆呢也是给皮肤啊做一次滋养啊，气垫呢这个粉质呢是细腻水润的，轻轻按一下就可以拍半张脸了，而且上脸呢是完全没有那种厚重的粉感，是那种柔光奶油的妆效，鼻翼啊眼下呢也都是服服帖帖的，完全不会卡粉啊，轻薄的上一层就能够遮住不少的瑕疵哦。它还自带 SPF20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啊连防晒都省了，持妆力也是不错的，早上啊带妆出门，晚上底妆依然在线，而且不暗沉不发黄，两个色号，01的粉瓷色适合白皙的肤色，03呢是暖瓷色啊，适合自然偏黄肤色，大家按需选择就可以了。那今天这个价格呢不能错过啊，12克的正装加12克的替换装，官旗是要卖到1000多的，今天我们的福利价呢只要255啊。那么这批气垫的包装盒运输过程当中曾经被挤压过，里面是完好未开封的，不影响使用啊，给大家呢做福利的价格，库存不多，想要的要抓紧啊，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呢冰淇淋也是很受欢迎的。冰淇淋啊，不要光看价格，还得挑品质品口感。今天呢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啊，每一款都藏着惊喜哦。首先要说的就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啊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而且呢还有那个什么酸奶苹果口味，也非常的好吃。接下来这款呢，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就是咱们的风干剂系列。最特别的就是它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哈，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的，干净又方便。那么其中呢，香草柠檬味生牛乳的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呢都管它叫冰淇淋香水啊。那么威化呢，如果你喜欢吃的话呢，不要错过威化系列啊，威化片都是自己烤的，香酥不发硬啊。然后呢还有推荐我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呢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day》每

0: 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0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独立音乐人和摇滚乐手为电影配乐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尤其在欧美乐坛当然是司空见惯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内的独立音乐人跟摇滚乐手的名字都出现在了电影片尾的字幕上，这些蛰伏多年功力深厚的音乐人成为了挽救电影音乐的生力军。那今天的光影在歌唱的音乐版，我们就来说一说当独立音乐人闯入电影的世界。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算是回味吧，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会有一些咿咿呀呀的字词，其实你根本也听不太清楚或者解释不清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非常奇怪，当朴树唱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么的有号召力，那么的有召唤力。我们知道他在出《平凡之路》之前已经有10年的时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那他献唱了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啊，这是他的主题曲，叫做《平凡之路》，都是他自己来包办，和韩寒一起联手来作词。你想想看，这是两个文艺青年加在一起，又怎么不让另一波文艺青年高呼要单曲循环呢？在一众文艺青年的眼中啊，韩寒和朴树应该说都是标志性的人物了。那第一次爆出朴树跟韩寒要合作的消息的时候，网上是欢呼雀跃的，尤其在作品之前，两个人其实已经神交已久了。在12年的时候，韩寒就在他的电子杂志《一个》上发表了他对朴树的采访，他在微博里描述了一番当时找到朴树邀歌的场景。韩寒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几个月前呢，去邀歌初见朴树，他站在家门口迎接，穿着运动裤 T 恤衫，头发有些许泛白，表情平和淡然。10多年等你太久了。欢迎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中。接下来这首歌，这也是一位挺神奇的音乐人呢，他的音乐也是很有魔力。我们来听万晓利在《后会无期》当中献唱的这一首《女儿》。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6: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6: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要说回到这首《女儿情》，据说《后会无期》在上映第二天，歌手万晓利呢就买了张电影票去支持韩寒的影片。当冯绍峰告别袁泉，跟着陈柏霖重新上路的时候，这首《女儿情》的音乐就适时的响起了。这是万晓利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听到自己的歌。他说：“黑暗中，感觉四周的眼光都看了过来。”万晓利没有想到，这首他在2008年翻唱的老歌，很快就走红了。知道《女儿情》是86版《西游记》当中的插曲，出现在了第16集《去经女儿国》当中。2006年的时候，万晓利呢跟一帮朋友在北京的一个酒吧喝酒，每个人就轮流上台唱歌。轮到他的时候，他弹唱起了这首《女儿情》，大家忽然就安静了下来。在酒局散过之后，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啊跟万晓利说：“我们干脆一起出一张翻唱专辑吧。”但是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一直到2年之后的2008年，万晓利接到了梁龙的电话，说啊，这个事儿成了。这一年他翻唱了《女儿情》，收录在了合集《你在红楼我在西游》当中。我给你推荐推荐张专辑合集吧，应该说是听起来非常有趣。除了有万晓利之外呢，当中还有苏阳翻唱的《观风弼马温》，二手玫瑰翻唱的《枉凝眉》，还有痛痒翻唱的《敢问路在何方》等等老歌。万晓利说，如果能够再次录制《女儿情》这首歌的话，应该比大家眼下所听到的这一版会要更好吧。他说当年啊，他在意识上呢有一些局限，后期录制也有一些不足，比方说声音的厚薄啦，空间感啦，乐器摆放的位置啦，等等等等。不过他对韩寒的电影倒是挺满意的，觉得音乐啊用得很到位，尤其是袁泉在戏中

的表演，他也是赞口不绝。今天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们要来听独立音乐闯入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神奇的效果。接下来这一位独立音乐人呢，他是左小诅咒带上黄渤一起玩，歌曲《一剪梅》来自夏洛特烦恼当中。

0: 见春天走向你我。
1: 应该还是很好分得出来谁是黄渤，谁是左小诅咒。这首由左小诅咒后来所改编的《一剪梅》，有的人说根本就听不下去，有的人说太魔性了，简直就是魔音祖小。左小诅咒快成为万金油了吧，往哪一抹呢都觉得清凉好用，应该说是可以化平凡为神奇的。黄渤在这首歌里担任的是深情演唱的那一个角色，而左小呢仍然是一张口似哭似笑，认真又嬉闹着。无论他跟谁合唱，只要是有左小诅咒的声音，认真也变成了戏谑，老不正经的呢又显出了几分悲苦，就好像是放大镜一样。那在《夏洛特烦恼》这部影片当中，是有20多首80后耳熟能详的老歌，这是左小诅咒操刀的其中的一首。他说啊，这一首歌比自己任何专辑的制作水准都要高。在左小的配乐的作品当中，真的是有不少的好作品。电影里面他基本放弃掉强烈的个人特质，把自己藏起来，

优的女生来演唱。乌兰巴托的夜大概是左小祖咒最好听的一首歌了吧，怎么说好听，因为基本还是可以听得懂的吧。在原本说它是80年代创作的一首去表现乌兰巴托静谧幸福的歌，之后呢被贾樟柯跟左小祖咒改编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闯入和谐画面的异乡客的这样一幅图画。接下来光影在歌唱在节目的上半段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电影《非诚勿扰二》当中的电影主题曲。其实歌曲本身就很有名了，那歌手也是随着歌曲而被大家所知晓，他的名字叫做李默，有人把他叫做女版的摇滚诗人。好吧，这首歌最好不相见。最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渤海路由南

0: 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2: 您好，您的光影在歌唱已经送达，请签收。
3: 舞动光影，恋恋歌唱，
4: 欢迎收听光影。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来说，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会听到的是《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他们总是会有更多的自由去发现那些不被主流听众所知晓的音响啊，或者说乐器啊，以及富有情感的这样的音乐主题啊，更加没有一纸合约在身，就是自己来玩，自己录歌，自己来做宣传，写出来的音乐大都比较标新立异，倒是所谓的这样的非主流呢，更加没有侵略性的被大家所接受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时，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演唱人的名字叫做高山，歌曲是出现在《何以笙箫默》当中，非常 Q 的一首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一位也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女生，最开始是有着清新的跟自由的唱腔的，他会唱少女的一些心事，比方说在2009年的时候，他创作了《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也是在那一年受到了关注。在2013年的时候啊，就为动画影片《魁拔二》演唱过片尾曲，叫做《静心之歌》。没想到他出现在了麦兜系列动画影片当中，这是另外一种画风的独立音乐吧。好，我们来听邵怡贝，他所演唱的这首歌《麦兜响当当》。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你，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叫做《前度》啊。光是看这个电影的名称呢，就觉得它应该是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吧。我们会听到林二问的声音，这首歌曲叫做《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说到电影前度啊，还蛮有腔调的啊。前度的出现可能是你的一种幻觉吧，或者说它是一种纪念，一种悼念。但是呢，你在悼念爱情的同时，也应该要珍惜当下，所以尤其适合年轻人来看一看。尤其这种在纠葛当中彷徨啊，又在抉择里面迷失啊，这些内容是很容易伴随着爱情出现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是来自于一位香港的独立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林二问。还记不记得你看过的那一音乐节目，就是电视音乐节目，叫做中国好歌曲。

于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吧，他被周华健导师收入麾下。那林二问呢，其实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哥哥啊，尤其在香港乐坛，林一峰。小的时候他就是受到哥哥林一峰的影响才学的吉他。然后呢，关于这个电影呢，有一句这样的宣传词，说恋爱超过一次的人，分了手的人是属于过去的人，毕竟都是我们爱过的。好吧，啊，留给你慢慢去体会吧。那林二问呢，在这个电影当中是首次担任电影的配乐，啊，应该说也是唱出了电影当中所要表达的这一种紧张的暧昧的种种气息。好，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呢，它会非常的明朗，这是来自于好妹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缝纫机乐队》。这部影片是大鹏执导的第二部影片，主演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乔杉、古力娜扎、李红旗、韩童生和屈俊熙。这几人在影片中分别扮演了乐队主唱、贝斯、鼓手、吉他手和键盘手。其实在拍电影之前，除了扮演鼓手的李红旗本身就会打鼓之外，

0: 外，其他人对于乐器是一窍不通。开机之前，他们都花费了很多精力进行学习，其中最用功的应该算是韩童生。1955年出生的他是众多主演中年纪最大的，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吉他，但是影片中角色却是一个吉他高手。为了演绎好这个角色，他几乎每天都安排吉他课，并且约大鹏一起去看演唱会，感受摇滚乐的魅力。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缝纫机乐队》的故事。成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经纪人，他出名并不是因为业务能力强，而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实力。曾经他给火遍全国的破吉他摇滚乐队担任经纪人，没过多久乐队就解散了。后来这件事情也成为了大家的笑柄。不过这一天他接到了一个从吉安打来的电话，吉安是破吉他乐队的老家，因为这支乐队的出现，吉安被人们赞誉为摇滚之城。当时人们为了纪念这支乐队，还在市区建立了一座摇滚公园，公园的中心还立了一个高20多米的大吉他雕塑。城中有很多玩音乐的小镇青年，胡亮就是其中之一。但他最近听说房地产公司要在摇滚公园搞开发，还要把大吉他给拆掉。从小就热爱摇滚的他决定在大吉他下面举办摇滚演出，让市政府知道摇滚还在，从而捍卫大吉他雕塑，保卫摇滚公园。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打电话联系到了成功，希望他能做乐队的经纪人，帮助自己宣传。成功起初并不想搭理他，但是他非常痛快地交了10万元的定金。于是生活窘迫着急用钱的成功从北京跑到了吉安，他以为自己来到这里做一个月的经纪人就能轻松赚到一大笔钱，但是没想到胡亮其实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他也没有自己的乐队。不过在胡亮的软磨硬泡下，成功答应他帮他组建一支乐队，并且完成演出。胡亮对组建乐队的事情非常有信心，因为吉安是摇滚之城，会乐器的人实在太多了。他相信只要招募的广告发出去，报名参加的一定是人山人海。但现实并非如此，选拔当天现场只来了3个人。
1: 哎呀，这人山人海的，这得面试到什么时候？
2: 这没印错呀，这地上。
3: 来吧，咱们开始吧啊。说一说你们的梦想。
1: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4: 丁建国，贝斯手。
1: 丁建。对不起，丁。
4: 建国，贝斯手。
1: 这名起挺响。建国。
5: 咋样，鼓手。
1: 这名更响。
6: 高洪杰，拖拉机手。我是来修车的。
7: 滚！
6: 好，
1: 咱不受场外因素的影响啊。丁小姐，请问你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乐队？
4: 失恋了，解闷儿。
1: 这个理由也是，也挺充分啊，也挺充分。那么经过组委会啊层层筛选，慎重考量，以目前二位这样的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啊！咱们恭喜你们进入我们的乐队，明天晚上7点准时在这儿排练。
7: 哎，公，哎呀，不是，哎，公哥，这就默许呢？
1: 嗯，
7: 那我那10万块钱就这么花吗？
1: 这不挺好吗？
7: 挺好啥呀？一个拄着拐，一个穿的破阴沟搜的，咱是组乐队还是丐帮文工团呢？
0: 胡亮追上成功，把腿架在了楼梯上。
1: 啥意思啊？
7: 你不爱玩腿吗？我也有，来，抚摸它吧，把玩它，来。
8: 哎，这等等，
1: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演出了，你说怎么着？你自己说。
7: 实在不行，我给你见个人去吧。
0: 胡亮把成功带到了一个妇科诊所。在诊所里坐诊的是破吉的乐队的初代吉他手，被人称作吉他大帝的杨双树。因为当年在舞台上演出时突发脑血栓，从此退出了乐队。
1: 杨老师，
9: 哦，不好意思，现在已经下班了啊，明天再带夫人来吧啊。杨老师，我们是想跟您聊聊搞乐队的事儿。要不要你先出去玩一会儿？打击他跟我之前的乐队有关系，我应该说是责无旁贷。
10: 但是，我答应过我女儿，为了身体健康，这摇滚呐，我戒了。
11: 杨老师，这个破吉的乐队呢已经解散了，摇滚公园呢也快要拆了。再过个三五年，您一归天，吉安所有的孩子们就该把摇滚这事儿给忘了。
10: 杨老师，吉安摇滚需要你，您得继续谈呢。
9: 别，这么大的事儿，别指望我这个病郎中。
0: 还是你们年轻人自己折腾吧。我代表院啊，我唾弃你！你是假的，你不配玩摇滚，你不配！假的！哼，我不配。嗯哼。说着，杨双手拉开抽屉，按了一下藏在里面的机关，刹那间，诊室门窗紧闭，墙面拉开，各种吉他、架子鼓、电子琴等乐器都亮了出来。
9: 诊所瞬间变成了一间专业排练室，把胡亮和程工看的是目瞪口呆。而杨双树宝刀不老，所有乐器演奏都是专业级的。
12: 杨老师，您别生气，您都从医这么多年了，还看不出这人有病吗？您就告诉我，现在您这体格子还能不能摇滚了？
9: 说实话，我这脑血栓纯是喝酒闹的，自打戒了酒以后再没犯过。 可没办法，我闺女不信呢。她说了，但凡再见着我碰那吉他，我娶后老伴儿的事儿就别想了。
13: 那我要是有个办法，能瞒住你女儿，你愿意试试吗？
1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在成功的劝说下，杨双树终于答应加入乐队，不过为了不让他的家人发现，杨双树每次登台都要戴着个面具。除了杨双树之外，胡亮和成功还把音乐老师乔大山的女儿西西拉进了乐队。虽然西西年纪不大，还在上小学，但是电子琴的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就这样，成功帮助胡亮拼凑出了一支乐队。令胡亮意外的是，因为车祸把腿弄断的女贝斯丁建国，衣衫不整的鼓手炸药，专治妇科的老中医吉他手杨双树，还有未成年的键盘手西西，这些看上去根本不像搞音乐的人，技术都还不错，简单的排练几次之后，竟然就已经能够登台演出了。成功把自己以前写过的歌曲都选 C 送给了乐队，并在吉安组织了很多次演出，并为大吉他的演出进行了宣传。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他们决定正式给乐队起个名字。
3: 这个后老伴乐队肯定也不行啊，
4: 后老伴乐队默选。哎，我十分理解，我那个大破车乐队我招谁惹谁了、那是我的特征。
5: 你的特征你咋不写大舌头乐队呢？
6: 咱们淘汰的就不要再讨论了。
2: 乐队名大家暂时还是无法决定，丁建国和成功来到了天台上。
7: 都选 C， 是你写的？
8: 上学的时候写的，那时候一考试所有的题都选 C， 一分钟交卷，然后就去练乐队。
7: 你也组过乐队？
8: 组过，吉他手兼主唱。
7: 那这么多天怎么没见你弹过吉他？
8: 我现在弹不了了，上大学出去演出被酒驾的三轮车给撞了，食指和中指都不灵活了，永远的剪刀手。
7: 你是因为什么喜欢上音乐的？
8: 我小的时候喜欢黄家驹，梦想就是可以站在舞台上唱他的歌。我每天都求我爸，我要学吉他，我要学音乐。但是那个时候家里穷啊，我爸下岗，我妈家庭妇女，根本就没上过岗。不过呢，我还是每天不依不饶地磨我爸，磨了大半年以后，终于有一天，我爸把我给揍了。揍完之后没多久，我就有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后来我才知道，我妈把家里的缝纫机搬到商场给人牵裤边，我妈一脚一脚把我踩进了音乐学院。去的时候还是吉他手，毕业就变剪刀手。
7: 你是因为手受伤了才不干乐队的？
8: 不是不干了，是被开除了。我弹不了琴，就不想唱歌了。毕业以后去北京当了个小经纪人，公司把破吉的乐队给我带。那时候已经没人听摇滚了，没几天他们就解散了，我成为整个经纪人行业的笑柄，又被人家开除一回。
2: 这时，胡亮偷偷来到成功身后，吓了他一大跳。
3: 胡亮，你是不是有病啊？
4: 龚哥，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开除你。名字这事儿这不摆上啊。诸位，既然龚哥他妈用缝纫机一脚一脚的将他踩到了这里， 以后我们乐队的名字就叫做
9: 摇滚吧防弹机乐队。
2: 最后成员们决定将乐队起名为缝纫机乐队。其实乐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侯亮的梦想就是保住大吉他，丁建国是纯粹的喜欢音乐，他的爸爸是房地产开发商老总，虽然给了丁建国一个副总的职位，但是丁建国一门心思弹贝斯。炸药不是本地人，之前他偶遇了一个女孩并且爱上了她，得知女孩的家乡在吉安，就跑来找他。炸药希望通过演出走遍吉安的每一个地方，让女孩看到自己。而杨双树是一直热爱摇滚，只不过因为女儿不允许，与他相似的就是西西。西西的妈妈并不希望他搞音乐，觉得这样很没出息，所以处处反对。这么一老一小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参加乐队的排练和演出。随着演出越来越多，缝纫机乐队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响亮，他们甚至接到了市政府的邀请，在晚会上进行演出。

0: 随着大家朝夕相处，成功和丁建国更是暗生情愫。但就在这时，丁建国的父亲找到了成功。
1: 你是成功吧？
2: 啊，
1: 我是建国的爸爸。
3: 你们的事儿，
1: 我听说了。
3: 我们什么事儿？
1: 哎呀，建国这孩子呀，平时不爱跟我交流，我还是通过政府里的一位朋友打听到的。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还惊动政府了呢？
1: 哎呀，还是大城市里来的孩子，叔叔很欣赏你。
0: 丁总一边摆弄着茶道，一边拿出了一张银行卡，摆在成功的面前。
3: 叔，我不太了解咱吉安的风俗，您这是给我钱，还是让我往里存钱？
1: 哎呀，你真是太幽默了。这里面啊，是个吉祥数，666666。今天晚上市政府那场演出，你就推了吧。大吉的下面那块地，对叔叔来说非常重要，啊。当年在建大吉他的时候，我也买过馒头，拎着琴，去慰问工人师傅。可是，有一天大夫说，建国的妈妈病了。要浑身，我怎么办？难道我到街上摇滚一段，管别人要个身？后来我就明白了，钱可以救命，可理想不能。建国好好的副总，你就让他好好干呗。孩子，别这么为难，我再给你加50万。
0: 在金钱的诱惑下，成功私自推掉了市政府的演出，并以节目超时为由骗乐队说政府不让演。可是没想到，就在当天夜里，丁总就派人拆掉了大吉他，大家的精神支柱瞬间崩塌了。意识到事态严重，成功向乐队认了错，但是胡亮已经心灰意冷。就这样，缝纫机乐队解散了，成功也回到了北京。有一天，百无聊赖的他无意间在街头看到了一对骑着摩托环游中国的夫妇。在吉安的时候，成功和他们有过一面之缘，而且这对夫妇还答应帮忙为缝纫机乐队做宣传。一个月过去了，他们的车子上还挂着缝纫机乐队在大吉他下面演出的广告，这让成功非常感动。于是他决定回到吉安找到胡亮。
3: 胡亮，我对不起你。公哥，这事儿都过去了。我想明白了。大吉他拆不拆，咱们说的不算。我现在只想修车。胡亮，你听我说。车得修，歌也要唱，不唱心里那口气儿就没了。你哥我以前心里也有这股劲儿，那时候我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每天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心里这股劲儿泄了，我想的是每天什么时候结束。心里有这股劲儿的时候，你哥也摇滚过。现在这股劲儿没了，我天天想的都是这个，是这个。
0: 成功拿出了一大把钱，扔到了地上。
3: 但你不能这样。只要咱们继续唱，大吉他就还在。不唱就真的没了。整不整？
4: 可以整，
3: 也可以。整不整？
4: 整
2: 大点声，整不整？
4: 整，
5: 整不整？
0: 就这样，成功和胡亮重新找回了丁建国、炸药、杨双树和西西，在大吉的废墟上完成了他们的。

0: 不过每一个人都收获到了自己想要的。扎耀通过演出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西西对音乐的热爱得到了母亲的认可和支持，成功回到了北京，而丁建国选择陪着他永远在一起。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先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爱心有约。今天呢是2026年5月29号，刚刚过去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正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那在东莞呢，从南城到樟木头，从城镇街巷到郊野公园，一场场形式多样的助残活动正在把温暖送进残疾人的心坎里。康复体检上门，专场招聘搭台，公益徒步破冰，才艺展示发光等等，东莞各个镇街园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健康服务、就业支持、权益保障和精神关怀送到了每一位残疾人朋友身边。那今天呢，我们推出助残正能量特别节目，就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这场温暖的现场，去看一看东莞如何让残疾人和全市人民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去感受属于这座城市的助残微光与融合力量。南城街道联动社区、学校、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开展系列助残活动。四月起开展送法上门、普法进社区活动，面向辖区残疾人普及残疾人保障法。5月14号上午协办市级助残日主题活动，通过无爱爱公益市集残疾人专场的招聘会，搭配 AI 拍照还有 DIY 徽章等互动环节，来促进社会的理解与尊重。5月16号的上午，东城街道联合多部门在京东 Mall 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展板、政策手册、一对一答疑等形式，细致解读康复救助、就业创业扶持、无障碍改造、残疾人补贴等政策，讲解办理流程与申请条件。现场设置助残知识抛圈、翻翻乐互动游戏，把政策知识与助残常识融入趣味环节，吸引广大的市民参与，加深社会对残疾人事业的理解与支持。5月15号，高步镇在草墩文化广场举办主题活动，设12个服务摊位，200余名居民参与。活动涵盖专场招聘、康复理疗、公益义诊、公益市集、工艺品展销，还有才艺展示、政策有奖问答等板块。那此前5月9号至10号，联合市康复医院开展残疾人健康体检活动后呢，走访困难残疾人家庭，送慰问品，持续营造扶残助残的社会风尚。5月12号，万江街道组织残疾人搭乘无障碍大巴参观市科学技术博物馆，开展科普参观体验活动，让特殊群体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通过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持续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强化就业帮扶与权益保障。在助残日期间，石龙镇呢同样开展困难残疾人家庭走访慰问活动，计划慰问30户家庭，为全镇2235名持证残疾人发放慰问金。慰问组上门也是了解了相关的情况，比如生活与健康的状况，来鼓励辖区残疾人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我们再去到石碣镇。5月15号呢，石碣镇在社区康源中心举办残疾日主题活动，包含醒狮舞龙、非洲鼓、儿童舞蹈等才艺表演，学员现场展示花球、折纸、电子插针等手工作品，开展急救技能模拟与助残小铺踢台秀，展现残障人士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社会的助残力量。助残日期间，长安镇呢同样开展多项活动，比如5月12号，联合东莞市康复医院为残疾人开展免费体检与专项康复评估，5月13号举办健康公益活动，200余人参与，授牌爱心助残医院，开展健康科普、义诊、政策解读等服务，5月14号开展残疾人慰问活动，覆盖三百。

0: 护残疾人家庭，为建设健康长安、幸福长安注入持久温暖力量。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0: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助残日期间啊，我们各个镇街所举办的丰富多彩的活动。那在助残日期间，塘下镇同样开展丰富多彩的助残惠民活动，一是举办花艺体验、励志观影，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二是联合多部门督导公共文化场所无障碍设施，保障出行便利；三是联合市康复医院开展入户康复评估，提供一对一指导与政策宣讲；四是联动社区妇联社会组织开展集中慰问与全覆盖走访，为困难残疾人家庭送上物资与关怀，疏解生活难题。在凤岗镇呢，5月8号至13号开展了多场助残活动，举办励志电影专场展演，80余名残疾人及家属参与，联合司法分局开展普法宣传，50余名群众学习残疾人权益与法律援助知识。同样还举办公益徒步活动，残疾人家属志愿者共同参与，生动践行残健平等、互助友爱、携手共进的文明理念。随后5月16号呢，黄江镇在蝴蝶地生态公园开展徒步加公益展卖活动，多部门与爱心企业协办，徒步呢设10个打卡点，现场设11个展卖摊位，提供手工品、美食、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促进辖区残疾人从被照顾者转变为价值的创造者。同一天，樟木头镇在九洞森林公园开展公益徒步活动，近70名残疾人家属志愿者参与。徒步的路线呢，约5公里，且无障碍，搭建残健交流平台，提升残疾人社会归属感。辽步镇开展观影、慰问、体育竞技系列的助残活动，以文化润心、关爱暖心、运动聚力。一是联合西壁村残联组织65名残障人士及家属观看励志影片《一见钟情》，感悟自强不息的精神；二是竹园村残协开展助残慰问，志愿者包制粽子送给残疾群众，并为行动不便者上门送上关怀与祝福；三是开展第二届残疾人定点投篮比赛，设成人组、儿童组，50名残疾人选手踊跃参赛，在比拼当中展现乐观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朗镇社区的一些助残活动。大朗镇社区康源中心同日啊，在助残日期间呢，开展了趣味的运动会，比如说趣味的投壶、蒙眼敲锣、猪行万里等项目轮番上演，学员们也是全力以赴，尽情地去享受运动的快乐，展现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呢，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在协作与竞争中增强了学员们融入社会的自信心与归属感。近日，红梅镇在梅沙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举办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设置10个摊位，互动内容呢涵盖义诊、盲道体验、禁毒科普、政策解读、游戏互动、公益义卖等等，吸引了1200余人参与。那此外呢，也是在助残日期间，红梅镇社区的康源中心组织多项文娱活动，丰富了残疾人的文化生活。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

0: 温暖之桥。
1: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欢迎继续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去分享和回顾刚刚过去的助残日系列的活动。在5月23号的下午，东莞第36次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绿茵传情吴爱爱馆港明星足球慈善杯”呢，在东莞市人民公园足球场开赛，以体育加公益加管港联动的创新模式，搭建残健融合的交流平台，用热血绿茵传递温暖力量，彰显东莞温情的城市底色。本次活动由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指导，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集结了众多足坛名秀与演艺明星，对阵双方呢为神鸟凤凰足球队与香港马天尼慈善足球队。赛场星光熠熠，前国脚池明华、吴群力、刘云飞，还有甲 A 金靴胡志军啊，还有包括咱们的独腿球王何毅毅、南越足球元老董良田等足坛大咖齐聚馆驿，还有香港知名的艺人陈百祥、詹炳熙及本土歌手周游格等爱心艺人倾情助阵，以文体影响力为爱发声，助力扶残助残事业稳步发展。整个的活动现场呢，率先上演了舞狮巡场、公益歌曲联唱等精彩的节目，市残疾人艺术团、塘下第三小学等单位的精彩演绎，充分展现残健共融、逐梦同行的精神风貌。随后球员入场奏唱国歌、交换队旗、公益开球等仪式有序开展，两场高质量正赛、残健融合公益赛、管商冠名点球互动环节也是轮番上演，让这场竞技热血与公益温情交织相融。据了解，本次活动配套举办童心助残爱满湾区慈善晚宴，通过公益分享、明星演唱、爱心拍卖等形式汇聚爱心。赛事所有的现金赞助、现场捐赠及晚宴筹款扣除必要的成本之后呢，将会全部纳入助残专项基金，专款会用于残疾人的康复、就业、文体等公益项目，全程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那么此次活动呢，也是东莞深化扶残助残工作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市残联也将会持续完善无障碍服务体系，凝聚社会助残合力，让平等融合共享的理念深入人心，以多元公益形式守护特殊群体的幸福生活。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期间，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东莞市康复医院组织开展关爱残障医暖到家、送医入户专项行动，先后开展了大型义诊活动2场，提供入户诊疗服务8次。本次行动聚焦外出就医、出行极为困难的重度残疾人群，特别呢是以肢体残疾、多重残疾及老年残疾的患者，服务团队呢也是携带着诊疗设备上门，为服务对象提供免费的医学诊疗、康复评估、护理指导以及健康。

0: 康宣教等一站式的服务，切实地解决残疾人看病远、看病难、康复不便的突出痛点，可以说是真正打通了助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入户服务当中，康复治疗师呢，根据残疾人居家环境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训练方案，护理人员则是提供居家护理、用药指导及压舱预防等专业的服务。那同时呢，医护人员还会向家属普及日常的照护知识啊，还有简单的一些康复技巧，来帮助家庭提升照护能力。此次助残活动也是得到了相关政界、残联、社区及残疾人家属的高度认可与积极的评价。多位社区工作人员表示，送医入户不仅切实减轻了残疾人家庭的负担，也为基层助残工作提供了专业的支撑与技术补充。未来，东莞市康复医院也将会持续地深化送医入户服务机制，推动东莞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让更多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专业医疗康复服务。
1: 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梦想都能绽放光芒。爱心有约，聆听励志奋进之声。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0: 好的，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跟随东莞残联的脚步，来跟各位分享了助残日期间各个镇街的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也可以说是走遍了东莞的多个镇街，也看见了健康体检上门的贴心，看见了招聘现场的期许，以及看见了公益徒步中残健携手的笑容。同时呢，还有残疾人朋友站在舞台上发光的模样。其实扶残助残呢，它从来不是一次活动，一天的主题，它藏在日常无障碍设施的打磨里，藏在每一次平等对视的尊重里，也藏在给残疾人朋友创造就业机会的坚持里。所以未来我们东莞还会继续的把温暖传递下去，让每一个生命都被看见、被尊重、被关爱。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爱心有约的内容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的身边也有温暖的助残故事，欢迎给我们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3: 听摇滚，听民谣。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听流行。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4: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说现在 85% 的健身房的会员并不知道自己的健身房已经关门了，剩下的还有 14% 的健身房会员不经过提醒自己都想不起来原来自己还是会员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们是属于哪个部分的呀？哈哈，现在倡导云健身，岁月并没有磨平我的棱角，只在我棱角间的空隙填充了脂肪。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朋友用那种神奇的减肥方法，别人减肥靠合理的饮食去运动，你减肥靠海吃海喝拉肚子。这一点我要自省一下，真的，我为减肥做出最大的努力就是吸肚子。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胖的原因就是因为管不住嘴，老是想吃。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带着他老婆去玩那过山车，然后老婆下来之后就吐啊，呕吐不止，晕嘛。吐完之后，他本以为他老婆会跟他说：“哎呀，我再也不玩这个了，会害怕之类的。”谁知道，老公，我饿了。

现在很多结了婚的朋友都会有两个家族群，对吧？一个自己家的，一个对象家的啊，一个是幸福家园，另外一个是家和万事兴，这两个群呢好像全国通用。你像我一个朋友刚订婚那会儿，他老婆呢就把他拉进他们家群里，啊，群里面呢有老丈人、丈母娘，还有他小姨子。当时丈母娘就说：“哎呀，欢迎欢迎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然后第二天他们四个又建了一个群，很正常。是吧，一个宿舍六个人现在都建五个群，你们算什么？不过他现在跟他老婆生活的还挺幸福的，还跟我分享说他们俩在睡觉的时候都得互相拍着对方啊，互相拍着对方啊，跟哄孩子一样那样拍着睡。但结果有一次他拍着老婆的时候呢拍的有点重了啊，他也是开玩笑嘛，然后他老婆就用力的拍回去，就这样拍回来拍回去，俩人越来越用力啊，最后打起来了。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在看一些减肥视频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哦，原来这些减肥视频我看的时候还要跟着动作做呀，啊，我以为就光看看就能瘦呢，不是收藏一下就可以了吗？啊，是的是的，收藏一下就能瘦，对，继续保持就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我们家那个单元楼的时候，在电梯里，一个妈妈提着个袋子啊，说，哎呀，今天我们能吃凤爪了。他小孩就问说，妈妈，什么是凤爪呀？妈妈说，凤爪呀就是鸡的脚脚。孩子当时就脸色比较凝重，说，啊，那我吃了鸡的脚脚，那他不就是不会走路了？他好可怜呀。要当时我在电梯里头，我就觉得空气有点安静，就你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这些东西啊，你很残忍，觉得。然后他妈妈就安慰他说，孩子你别担心啊，这个他没事的，不难受的，他的身体都会被吃掉的，鸡翅、鸡胸啊，鸡腿儿做的都特别好吃。

现在很多朋友老是吐槽自己的工作啊，说自己的工作很难受。我觉得比工作还要难受的就是找工作，哈，太难了，现在找个工作是不是，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然后找到工作之后新的痛苦又开始了，嗯，哈，长此以往的不断的循环。但不要抱怨是吧，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啊，不管是工作出错还是业绩不达标，不管是作业有没有做还是成绩不理想，不管你是3岁还是80岁，能让你一见多云转晴的快乐咒语，各位知道是什么吗？4个字，来听八卦。

这四个字太有吸引力了，尤其是你的朋友跟同事跟你讲，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特别小声那种，在你耳边，耳朵都要竖上天了，我要仔细听。前段时间我们一个同事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一个同事家里有豪宅，家里还有包。

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4: 俺错了，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8: 我的
6: 熊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 Day》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

0: 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1: 听摇滚，听民谣。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听流行。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是什么事儿都可以偷懒，唯独在修图这件事上啊，他们是真的不懒啊。只要有一次没有开美颜，那么之前人生当中的美颜全都白开了。一次不修照片，那人生当中所有P的照片都浪费了，太可怕了。你像我一个朋友啊，女生，平时特别的节省，为了省下买口红的钱，每天出门之前都要亲一亲自己家的对联。这个色号还挺满意啊。你看多难受啊，我听到这个事儿呢，倒不在意这个对联的红，而是在于对联都有人亲，而我，哎，不说了不说了。其实很多女生呢都有自己的化妆经验，我这朋友跟我说的就是，他认为气色最好的两个口红色号，一个是麻辣鸭脖，另外一个呢是大闸蟹蘸的那醋，那个色号特别的自然。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闭上你的眼，我的爱人，吻住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现在的消费观呀特别有意思啊，想挣钱的时候呢感觉每条路都不通啊，我怎么就赚不到钱呢啊，感觉每条路都亮了红灯，想花钱的时候哇灯全亮了，每条路都是绿灯。我觉得我现在消费观也是这样啊，我总觉得三五千块钱的万把块钱那都是小钱，也没多少钱，但是我身上连万把块钱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谁给了我盲目的自信啊，大家又跟我一样的吗？而且最近我在打开一些汽车 APP 的时候啊，都在看上百万的车啊，我这是什么心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5月29日啊，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欢迎大家咧锁定1008呢度系路上美食节目，我系小路啊。时间过得真系快，已经嚟到咗五月底啦，听日咧就系5月30日，我哋青金之旅啦，第一团出发，终于出发了吓。听日咧就系同大家咧就系去青金大环线啦，8日7晚啦。虽然小路冇同大家同行，但系唔紧要嘅，我哋仲有一个出发嘅时间，就系6月10日，哇！今日咧就好多朋友咧都已经系即系咨询啦吓，报名啦，已经成团啦。咁而且咧，即系基本上面仲有名额唔多吓，所以大家就要尽快报名，因为而家已经系五月底啦嘛，仲有几日嘅呢个报名时间嘅啫。所以听紧节目嘅朋友，你有兴趣嘅话咧，就系快啲报名或者听听跟住落嚟小路嘅分享，然之后咧，如果大家咧就系、想话即系了解得更多啊，或者咧就系想即系唔单止净系呢一个钟头听节目之外啦，咁你仲想咧就系更深入咁样去了解。當然啦，唔單止話了解咩活動啊、咩線路啊，咁啊包括邊度有好嘢食啊，或者未來咧小路呢個粉絲群啦、呢個社群咧會唔會有啲免費嘅呢個觀影活動啊咁樣，其實都可以咧就係加我嘅微信，因為咧就前幾日咧小路就送咗有50張電影飛出去噶啦，就專門咧就係針對於路上美食嘅呢個聽眾啦，所以如果淨係聽節目嘅你咧，聽咗咁耐一直都冇加小路路嘅微信嘅话，你真系错过太多啦吓，错过咗睇电影啦吓，错过咗之前咧，亦都系有送咗一啲即系咖啡券俾大家啦。咁如果你系有兴趣，咁我可以加我嘅微信，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今日咧就系嚟到咗5月29日，系咪？咁啊，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就系比较关心啦。除咗6月10日青金之外咧，咁我又想去新疆吓，咁啊，仲有咩路线咧？包括咧之前大家心心念念咧想要去嘅川西之旅咧，今日终于线路已经出嚟啦。所以咧，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几条嘅路线。如果你系已经添加咗微信嘅话咧，就系小路嘅微信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关注我嘅朋友圈13712508482，13712508482咧，可以了解更加之清楚。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几条路线啦吓，譬如大家想去呢个新疆，咁同埋咧就系北疆，有好多朋友可能去过啦。想去南疆的话呢，咁就有6月26日小路我同大家一起出发。今日呢又有几位朋友呢就咨询同埋报名啦。咁虽然仲有一个月嘅时间啫，但係我哋嘅名额有限㗎嘛。我怕你呢即係諗得嚟嘅话呢，可能真係错过咗啦。因为呢个价钱呢仅限于6月份。你到咗7月份呢，你即係起码要升1000到2000元。咁而家呢就係我哋有呢个非常之好嘅粉丝福利价5980元，5980元系包咗啲乜嘢咧？全包啊，就系全包8日7晚南疆深度游，我哋去走盘龙古道啦、喀什古城、白沙湖啦，跟住帕米尔高原啦，呢啲南疆嘅精华景点，仲有全程2+1嘅豪华大巴车，甄选当地嘅豪华酒店。 响全羊晚宴添啊吓，仲有沙漠越野啦、民族歌舞宴啦、精美嘅伴手礼，小路已经帮大家准备好啦吓，报名嘅话咧就有伴手礼送俾你，咁所以咧大家唔好错过。所谓的全包就是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包了，机票双飞来回包了，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了，即是没有其他费用了，你只需要交5980元的这个费用就 OK 了。而且小路就是全程陪同，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我会在这里等候大家，去到当地食住玩，每一餐都包含了，即是13餐的正餐，每一餐是需要你自己出去找食，我们的团餐的标准都很高。如果你是去过北疆未去南疆的话，揸紧这一波呢咁大嘅优惠嘅幅度嘅呢条路线啦，就5980元。咁如果你系想报名或者想咨询嘅话咧，今日有啲朋友就已经系私微我啦吓，呢位彩虹姐姐话我呢度有成4-5个朋友咁样问可唔可以报名，当然可以啦吓，将你嘅名、将你嘅电话、将你嘅身份证发上嚟就 OK 噶啦。咁亦都有几个这个报名方式啦，4-3-2241 或者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咁当你咧就回复南疆嘅时候咧，佢会弹出几张海报啦，同埋几个二维码啦，你扫小路嗰个二维码都 OK 嘅。咁另外咧，如果你想添加我嘅微信嘅话咧，就可以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嗰度添加好友，输入我嘅手机号码13712508482 13712508482哈，6月26日新疆双飞8日7晚5980元，名额有限，快啲拨打电话去抢位啦，4-3-22414-3-2241，又或者咧可以加小路这个微信，我哋亦都可以做一个微信嘅好友，好冇？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好啦，16:42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啊，咁我哋仲有好多嘅好物分享啦吓，譬如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款就系索菲亚冰淇淋呢个雪糕。嗱，呢个雪糕咧亦都系非常之好食嘅，有几个款式啦，有几个呢个系列可以选择啦。譬如选择呢个芝心时系列嘅话咧，性价比直接拉满，$3一支，足足75克。先俾大家推荐嘅酸奶桑葚口味，亦都系新鲜果直接制作，咬一啖咧仲能够咬到呢个果肉嘅裸粒，仲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咗天然嘅苹果泥啊。咁另外仲有颜值同埋口感双在线嘅分金记嘅系列啦，配咗乐扣嘅嗰个保鲜盒，食完仲可以密封放喺冰箱，下次食嘅话原汁原味。仲有其中嘅香草柠檬味咧，生牛乳含量高达38%，仲选用咗意大利百年嘅老厂香草柠檬酱添啊。咁另外仲有抹茶味啊，抹茶控就一定要冲啦。中意食威化冰淇淋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威化系列。威化咧现烤嘅香酥又唔会硬，一口掉渣。咁经典嘅牛奶威化添加咗生牛乳同埋顶级嘅稀奶油添，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宝藏嘅大碗系列就是、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同埋提拉米苏三种嘅口味，都系大家无限回购嘅心头好啦。索菲亚冰淇淋咧用料系好实在嘅，咁除此之外咧，任选一个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可以喺微信当中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呢两个字，就可以马上落单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6月10日小路同大家同游青金呢条路线啦，有几大经典嘅景点，同埋咧，仲有一个非常之好嘅福利价吓，广电粉丝福利价4980元，原价8000多噶，而家4980元都系一价全部包晒，咁啊。诶，头先咧就系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几条路线啦吓。咁呢个青金呢条路线咧，系由芒果悠游旅行社去承接嘅。我哋休息阵间先。
1: 注意啦，注意啦！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日、24日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啊。跟住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六月十号青金呢条路线，有小路我系同大家同行嘅。咁啊，广电嘅粉丝福利价咧4980元啦，咁啊仲有几个名额嘅啫，已经系成团噶啦，所以大家就要尽快。咁啊，如果有我微信嘅话咧，快啲问我攞呢个行程啦。跟住落嚟咧就要同大家讲讲点解要喺六月十点解要报名六月十号呢个青金大环线啦？有几个即系亮点嘅。第一，我觉得首先系价钱先啦，因为呢个价钱实在太抵啦！你再到六月底啊，或者到七月嘅话咧，你想去青金大环线嘅话咧，你冇8000元你又去唔到嘅。咁而家我哋有4980元，即时悭咗4000元，就算请假都要去啦，系咪先？六月十号，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呢个价钱系全包价嚟噶啦。除咗鸣沙山咧，骑骆驼嗰度咧，属于你自己选择去骑噶，你可以唔骑，你可以骑。咁你如果选择骑嘅话咧，呢个就需要自理啦。根据我去了即系之前同大家一齐去过青金咧，了解到咧，骑骆驼就系130元，130元一个人。仲有鞋套咧就20元，就系除咗呢两样嘅费用之外咧，其他费用就唔需要啦。警交车我哋都包含咗啦吓。去到當地食住玩全部包曬噶啦。咁如果你係有我微信嘅話咧，我可以即時將呢個行程發俾你。我嘅微信係手機微信同號13712508482，13712508482。咁另外咧，仲可以撥打4332241，4332241。咁同時咧，就係呢條路線係由芒果悠遊旅行社去承接嘅，亦都可以撥打佢哋嘅熱線0752212888290752212888290，同时咧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青金呢两个字，即系打呢两个字，咁跟住弹出有好几个海报嘅，咁亦都有我嘅二维码，咁你亦都可以扫描小路嘅二维码进行一个了解同埋咨询。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下呢个微信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呢个系小路嘅呢个微信嚟嘅吓。咁大家咧就系多啲互相关注啦。咁啊，小路咧就系亦都好希望能够认识到听节目嘅朋友。你如果想即系进入路上美食嘅呢个粉丝群，即系我哋嘅社群嘅话咧，你加咗我微信之后，你话我要入群就 OK 啦。六月十号咧，有好多亮点嘅，因为头先首先讲嘅就系话，优惠价去到4980元啊嘛，我记得旧年啦，我哋六月份都系要6000多元嘅，今年咧我哋直接将个价钱咧系打低咗，但系仅限于呢一条路线，即系呢一次嘅啫，真系你再过多几日或者六月底嘅话咧，咁真系唔系呢个价钱，可能都要升到成6000多，差唔多7000元，甚至要8000元。所以咧就揸住最后一波嘅呢个优惠嘅幅度啦。咁至于咧就好多朋友就惊，喂你优惠咁多嘅话咧，成悭咗成4000多元，咁会唔会好多偷工减料噶？凡系咧就同我哋去过青金嘅朋友，或者去过同我哋去过新疆嘅朋友都知道啦。我哋嘅团餐、我哋嘅住宿、我哋嘅呢个当地嘅接送车，系真系一啲都唔输蚀过嗰啲高端团嘅。咁同时咧，再一次同大家分享一下，小路咧亦都同你哋系一个团友嘅身份，小路亦都系一个游客嘅身份，同你哋一齐出去玩啊！我哋系团友，咁我哋去到青金咧，系有当地嘅地接导游去服务我哋嘅。呢个地接导游咧，去负责讲解啦，负责去服务我哋啦，负责帮我哋安排团餐啦，负责帮我哋咧就系安排住宿啦吓。咁我哋亦都要有专业吓，系有证有导游证嘅导游 ，OK 吓。所以咧就系大家唔好误会。这个就是6月10号出发，我们这个标准方面2+1的豪华大巴车全程，这个肯定不少得了。所谓的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就是这边一排一个座位，这边一排两个座位，也就是三个座位而已，因为一排四个座位的嘛，现在我们是三个座位，是不是更加阔落啊？坐起身是不是很舒服啊？是真皮座椅，每一 个每一张座椅嘅下个旁边咧，做一个 USB 嘅充电插口。咁啊，同时咧就系青金大环线沿途都系风景，好靓。嗱，呢个就系住宿方面咧，系全程。四轉酒店，所以呢就住方面都不需要擔心，食方面更加不需要擔心。很多朋友呢跟我們一起同遊過的，他們就說哇，真的廣電團的團餐真的很豐富的。而且之前還有朋友這樣說的，我真的跟過這麼多團呢，未試過吃過這麼豐富的團餐的，這樣。究竟有多豐富呢？今次我們6月10日青金大環線小路跟大家同行，還升級了團餐。本身是藏王宴的，藏王宴都已經是很奢華的了，我們今次升級為全牛宴啊，各位快啲報名啦，同你一起大啖大啖食肉嚇，嚟做一個豪邁嘅西北女子、西北漢子 ，OK？ 咁啊，景點方面嘅話咧，莫高窟、月牙泉、鳴沙山、嘉峪關等等，全部都幫大家安排嘅，呢、這個亦都唔需要擔心啦。咁目前咧就係已經即係報咗十幾位朋友啦，即係已經成團噶啦。咁我哋仲剩低咧就係幾個名額嘅啫，因為咧我哋肯定要追求品質、追求標準，唔可以太多人噶嘛，所以名額有限。各位聽緊節目嘅朋友，你就唔好錯過啦嚇，快啲嚟去報名。报名有几种方式的，如果有小路微信的话呢，你可以私聊我，如果未有的话呢，你可以加下我的微信。加我的微信呢，无他不是因为，都不是因为要什么，我觉得呢就大家先成为这个朋友先嘛，或者今次你未必得闲，始终有一天你得闲，我们就一起邀约出去玩，你叫我出去玩我都 OK 的，我叫你出去玩你有时间又可以的，是不是？小路也都非常之开心啦，就能够认识到听节目的朋友，因为以前只是听节目和主持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我更加希望大家成为朋友。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咁仲有几种嘅方式咧，就拨打电话亦都得，4332241，或者咧芒果悠游旅行嘅热线0752212829，0752212829，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青金，咁啊有好多二维码嘅，咁你扫描小路呢个二维码，亦都可以了解详细嘅情况。嗱，6月10日小路和大家一起梦回敦煌，穿越千年丝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快啲报名啦哈。咁我哋嚟个双飞8日7晚青金大环线啊，小路同你同行。
4: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呢条路线咧，就系去走独库公路嘅，同埋咧亦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呢个路线啦，亦都有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反正系六到七月份，我哋去新疆好多条顶配嘅路线，多个出行嘅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咁究竟边一日系你得闲呢？首先六月十二号独库公路再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蚊一个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同峡谷嘅双重震撼。六月十四号、六月二十一号北疆深度纯玩八日，有主持人海峰同你同行，9880蚊起。追求品质嘅朋友唔好错过啦。咁而家咧仲有七月份暑期，我哋已经系开始预售啦，阿勒泰清凉之旅，七月十二号，而家改咗系七月十三号出发，七月十三号出发，七月二十三号亦都有出发，7899蚊起。嗱，其中七月二十三号，大家要记住呢个日子，七月二十三号呢一个咧就有小路鹅啦。

0: 咁啊，头先亦都讲咗我嘅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啦。咁亦都可以咧就拨打4323241啦，去了解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亦都可以了解详情。以上旅游路线系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嘅。咁啊，有啲朋友话：诶，我头先冇听，咁而家仲可唔可以加你微信啊？当然可以啦，吓，咁啊，大家互相认识做好朋友先啊嘛。13712508482，13712508482吓，手机微信同号。仲有新疆嘅路线嘅暑期咧，我头先净系讲话7月23号咧有小路同行啊嘛。有啲朋友问，仲有冇更加早一啲嘅？又系有你同大家去新疆。反正我觉得咧就七月份，我已经俾咗新疆噶啦吓。七月初可能都会有一条新疆嘅路线，小路我继续出发，亦即系话咧七月份月头、月中、月尾都有小路。反正咧就系一个月我去三次新疆。咁因为我会同你同行 ，OK？ 咁睇下你究竟系月头得闲啦，七月初得闲啦，亦或七月中得闲，亦或七月尾得闲啦。反正欢迎大家去了解。咁啊，同时咧，如果大家想即系认识小路，咁啊想同小路一齐去玩，咁当然仲可以认识多啲朋友嘅话咧，咁我亦都中意玩，中意食嘅，你可以加下我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咁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分享一下7月13号小路同大家去新疆、北疆、赛里木湖啦吓，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我阵间翻嚟再同你分享，因为我哋而家要去五点钟报时啦。我是小路，陣間見。
1: 感受陽光，温暖同行，陽光1008，敬請各位對時。
2: 17点整，
3: 廣播無地界，有你更精彩。陽光1008，與你繼續向前。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17:06，而家07:00啦吓，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节目，仲有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今日咧就5月29日，小周末星期五，呢、這个周末你点样安排咧？去边度玩咧吓？但系真要提醒各位啦，而家咧就系天时暑热啊，出边好热噶，大家一定要做呢个防暑降温嘅工作。咁不如咧就跟住我哋去避暑，去新疆避暑吓。头先就讲咗咧，有暑假档期咧，7月23日，小路同你去新疆，咁所以咧，亦都系属于暑假嘅档期咧。我哋即系呢个价钱系非常之实惠嘅。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暑假档期7月份、8月份咧有咩路线嘅话咧，一个就可以进入我哋路上美食嘅社群啦，吓，即系我哋嘅粉丝群啦。咁有好多旅游嘅路线嘅分享咧，亦都会有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一啲活动嘅推介啦。可能仲有啲免费嘅

0: 福利啦，就前几日咧，小路先至免费送咗50张电影飞俾大家吓。咁喺呢个观影嘅现场咧，小路同你一齐睇呢部电影，就系6月2号嗰一日咧，小路同你喺南城嘅呢间电影院当中咧，我哋一齐睇电影，同50位嘅呢个我嘅 friend 啦吓。因为而家加咗我微信嗰啲朋友，或者咧就系进入路上美食社群嗰啲朋友咧，我哋都系好朋友，我哋一齐睇电影。当然除咗50位朋友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主持人啦，有我哋嘅呢个员工啦，吓，亦都有我哋嘅呢个客户啦，就一齐睇电影。嗱，咁啊，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继续分享。先咁样就加我嘅微信啦，吓，加我嘅微信嘅话咧就系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讲到，除咗7月23号我同你同游新疆之外咧，你系咪想7月中旬出发咧？吓，等小朋友全即系高中啊、初中啊、小学咧，全部放晒假啦嘛，所以7月13号我哋即时有一团出发啦，都系去走独库公路，都系去那拉提嗰边。咁另外你话我7月13号未必得闲，我哋仲有7月24号，亦都有一条路线。咁啊，头先我哋分享咗咧，7月23号亦都有一条路线。反正咧就每一条路线都有我哋广电嘅主持人与你同行。咁我非常之关注咧7月13号嘅呢个团啦吓，因为有我同你一齐做团友 ，OK。原价咧就7580元，限时特惠6980元一个人，全程网评四转酒店，住得舒心，仲有咧就食到新疆嘅当地特色美食烤全羊，我哋今次都有特色嘅手抓饭啦吓，仲有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望打尽。另外仲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卡赞其民族体验。7月13号有小路我，7月24号有另外一位嘅女主持，我哋一齐同你同行吓。看看你究竟7月13号得闲，抑或7月24号得闲啦？我哋一起穿越独库去靓靓嘅新疆睇靓靓嘅风景。有几种嘅报名方式，4-3-2-2-4-1，4-3-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关键词北疆了解详细情况。咁如果咧就系想加小路微信嘅啲朋友啦，我哋做好朋友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加一下啦，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街空好物商城咧，亦都有好多好物分享。我哋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分享下呢波嘅好物啦，就系混选版嘅海蓝之谜荧光换变气垫啊！夏天咧出汗比较多啦，唔想左一层右一层咁样，好似呢个批档咁样嘅话咧，咁真系要选气垫啦。真系比较好啦吓，轻薄自然透亮，遮瑕非常之好，而且仲有呢个防晒指数去到20嘅 SPF20。只要你唔系长时间喺户外，日常通勤咧都好方便。今日咧就正装12克，再加一个替换装，到手整整24克啊嘛。官方旗舰店咧要卖到1315元，但系今日咧破价福利只要255元就到手啦。呢批气垫咧喺运输嘅过程当中咧，个盒系有挤压嘅吓，包装有啲瑕疵，所以先咁平。入边嘅气垫全身未拆过，如果你介意嘅话就要谨慎咁拍啦。但系呢个价钱纯粹攞出嚟俾大家做福利，错过咗就真系可惜啦。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

0: 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继续同大家分享，我哋有几条路线咧，就系、是、即系今日咧已经系确定咗啦，所以咧大家就千祈冇错过。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六月六号嘅金南先啦。嗱，六月六号金南咧就已经系成团噶啦。咁呢条嘅路线嘅话咧，我觉得真系比较好啦，吓，咁已经成团，但系仲有几个名额嘅吓。你话我四个啊，或者我有两个啊，可唔可以加入啊？呢个冇问题嘅。咁六月六号出发嘅话，金南啊系属于大环线啦。咁而且呢条路线嘅话咧，你想睇到草原啦、湖泊啦、吓湿地啦，吓都系 OK 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从广州系飞兰州，系直飞到兰州，所以咧亦都系比较好。金南呢条路线系纯玩嘅，系冇购物，系冇自费嘅一个即系冇自费嘅，所以系中意纯玩嗰啲朋友咧，就唔可以错过金南呢条路线啦。六月六号出发，已经成团，仲有少量嘅名额，可以咧就系添加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去进行咨询、了解同埋报名。咁啊，你话我想要六月六号金南呢条路线嘅具体行程？就 OK 了，这条路线是由北京恒之旅行社去承接的。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唐龙中路从环市西路到唐龙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环湖路从湖景大道到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剛才分享到有6月6號金南這條路線，大家真的不要錯過，已經成團是一定可以出發的。剛才也分享了一個這個微信，這個微信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 13712508482 手機微信同號，可以了解得更加清楚。跟住落嚟仲有乜嘢呢？如果想六月份想錯峰出行咧，就唔想話暑假去人逼人嘅話咧，咁你就可以了解一下6月18號去新疆嘅呢條路線，亦都已經成團嚇，有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遊玩。6月18號，而且呢個價錢咧真係非常抵啊，非常抵啊，非常之划算嘅，5980蚊一个人，系一架全包咗噶啦。头先都有分享过咩叫做一架全部包晒，即系话你俾咗5980蚊，冇其他费用噶啦。包括从东莞这个出发去机场啦，我哋6月18號呢一条路线咧，有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我亦都系团友，你哋亦都系团友，我哋一起出去玩，我哋都系游客嘅身份，我哋去到新疆当地咧，仲有新疆有导游证嘅专业嘅服务好好嘅导游嚟全程服务我哋，有安排即系安排我哋食啦。住哪间酒店，跟住全程的这个服务都是由我们新疆的地接导游去负责。小路和大家一起都是团友，我们一起出去玩，5980元。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跟住就去到机票双飞来回包含，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埋。我哋去到新疆当地系冇一餐系需要你自己自理嘅，全部都安排，即系13餐嘅正餐全部安排啦。咁然之后去到新疆当地，我哋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即系一边一个座位，呢边系两个座位，一排3个座位，所以咧就空间更加之阔落，仲系真皮座椅，每个座位咧仲有 USB 嘅接口，可以帮你部手机充电嘅。是不是更加舒服啊？新疆沿途都是风景，还有全程升级5晚4轉酒店，特别升级2晚5轉酒店，我们全程入住指定的是高端酒店，没有一晚酒店是差的。真的很多朋友就之前有跟小路一起去过新疆，说哇，真的 我觉得你们住宿的标准很高啊。确实是这样子，我们要多谢大家支持我们这个广电。当然还有这个特色美食肯定不少得的啦，就是这个新疆的这个回族特色丸子汤啊，还有这个新疆的这个手抓饭啊，我们都会安排的。除了这个之外，大家还有关心的就是小路，你6月18号跟我们去新疆有没有走独库公路，去哪里玩？答案是有的，因为6月18號独库公路已经开了，所以我们会安排。还有一些朋友他就知道走独库公路的话大巴车不可以上嘛，那我们的车怎么办？这个就不需要你担心了，我们会转换七人座的这个商务车，就走这一段大概是270多公里，走到从这个奎屯然之后就一路走独库公路去到哪里呢，就是有点的话我们停低给大家影相，一路打卡。咁然之后咧，就系独库公路系有十里不同天吓，即系一天一日有4季嘅呢种嘅感觉啦。从春夏秋冬吓，又有睇到雪山，又有睇到呢个草原啦、湖泊啦，跟住仲有溪流啦，真系值得去嘅吓，一条英雄公路。去到呢个赛里木湖嗰度咧，就欣赏好靓嘅风景。嗰个时候咧，我哋就会转翻2+1嘅豪华大巴车啦，然之后再走那拉提草原啦。再走果子溝大橋啦，卡拉峻啦，同埋天山巔即去到呢、這個六星街啦，即係伊犁嗰邊啦，我哋走嗰邊。OK， 嗱咁啊，呢個行程咧，我哋之前有走過好多好多次噶啦，咁啊，大家即係對我哋嘅安排，你哋可以放心。6月18號，小路同你同遊已經成團嚇，各位
你可以加入去，因为我怕你再迟啲啊，真系冇位啦。而家好多朋友咧就已经攞咗行程，就准备咧就系报名。咁如果佢哋都报咗嘅话咧，我真系惊你哋再报唔好意思啊，冇名额啦。你等到六月底或者七月份嘅话咧，那个团费即系砰砰声又升，可能会升1000蚊，或者有啲升2000蚊噶。冇错过吓，六月十八号，可以咧就系加一下呢个微信去咨询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吓，手机微信同号。新疆呢条路线六月十八号嘅呢条路线咧系由呢个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嘅。很多朋友说、哎、你们好像很多新疆线路、哦、有没有其他线路呢？因为新疆、北疆和南疆我都去过了，我想你们有些、其他的线路补充。有，就在上两个星期，即是上个星期，我跟、一班的团友一起出发去过川西大环线，而且时间还是9天那么长。

而且我哋系为咗俾大家咧，即系唔使请咁多假，净系需要请五日就得啦。我哋专门系选择六月二十七号出发，六月二十七号咧正好系星期六，咁亦即系话咧。星期六出发，下个星期日回来，跨两个周末，即是有四日你不需要请假了，因为有两个周末嘛，你只需要请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五日就 OK 了，那就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同游，来一个川西大环线。这个川西大环线呢，价钱是多少？哇，我觉得纯玩的哈，纯玩，没有购物，也都没有自费的添，咁先至是6980元，是九日啊。咁首先亦都系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一边咧出发，坐大巴车啦，到机场啦，来回接送啦，全部系包含咗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头先工作人员俾咗川西嗰、那个航班时间我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六月二十七号从广州飞成都，因为咧我哋先去到成都啊嘛，咁下昼你就可以自己自由活动去玩。第二日我哋先出发去新都桥，航班时间真系好靓啊！11:50从广州机场起飞，去到成都14:20。咁我哋是住在成都市中心的，它距离那个宽窄巷子不到3公里，所以我觉得我们去到就以我前两日即上个星期去川西这个路线这个航班时间是一模一样的，咁我哋先住喺嗰个酒店当中啦，就喺闹市，然之后咧就系一出嚟就有好多美食噶啦，咁你想食粉，想食乜嘢，全部都有，跟住你想去宽窄巷子3公里，嗱非常之好，11:50嘅机系唔系早机，唔系晚机，个时间几靓啊，咁翻嚟嗰日嘅时间又系好靓，从成都飞广州。下午4:00起飞，18:25就到广州机场，你再返返嚟东莞都是可能8:30到嘅啫，再迟少少9:00咧，呢个都是好靓嘅，所以一定要尽早报名。你早报名嘅话咧，就可以攞到呢套嘅航班啦。如果你考虑好耐嘅话咧，因为呢套航这个航班咧，佢你再迟啲攞，可能佢又会贵嘅话咧，我哋未必要呢一套，可能真系早机晚机噶啦，各位。所以如果你系想要去川西嘅话咧，你下个星期你就要请假，六月二十七号出发，7月5号翻嚟，跨过咗两个周末，你只需要请五日假就得噶啦。价钱方面系6980元，6980元，纯玩嘅，冇购物嘅 ，OK。去哪里呢？去川西大环线怎样玩呢？咁就这个四姑娘山啦，稻城亚丁啦，大家心心念念的色达佛学院啦，鱼子西啦，哇，鱼子西那里望到雪山好靓的，还有墨石公园啦，我们还有即会赠送这个旅游三宝啊，还有便携式的氧气瓶啊，还有壮壮旅泊送给大家，还有旅游意外险80万。犀唔犀利？仲有无人机去到呢个四姑娘山当中咧，同大家影呢个视频，无人机或者单反影相，同埋咧赠送当地嘅特色汤锅啦、高原鳕鱼火锅啦，仲有一餐咧嗰个无牛那个牛肉火锅咧，嗰啲牛肉任食啊！是不是很正啊？点解我可以咧就讲得咁清楚？因为呢条路线我系上个星期系行完咗一转翻嚟，所以我呢条路线点走喺我个脑海当中噶啦。而且嗰个质量点样，住咩酒店，咩餐嘅标准，我通通都可以同大家作一个保证，真系 OK。住嘅酒店又 OK， 因为咧就上一次咧。因为上一次咧就系、我哋嘅咩？因为上一次系一班朋友吓，呢班朋友咧之前有同我去过呢个新疆，有同我去过西藏嘅，咁啊好认可我哋嘅品质啦，所以咧佢系拉埋咗一班朋友吓，嚟参加，系佢哋自组嘅团，所以上次咧当我去川西，好多朋友，小刘你点解去川西噶？点解呢个团你冇发出嚟噶？
如果你发出来，我早。

0: 有報名喎、哦，咁我就話唔好意思，因為咧就係佢哋自組嘅團，已經一早已經成團咗噶啦，咁樣。咁而家咧就係、是、既然大家有咁急咁想去，所以我哋係重新再將呢條線路攞出嚟。如果聽緊節目嘅朋友你有興趣嘅話咧，你就嗱嗱臨報名嚇。九日86,980元，我哋去到当地仲系2+1嘅豪华大巴车，你去全程接送大家。即系头先讲咗啦，一边一个座位，呢边两个座位噶嘛，即系三个座位啫嘛。每一个座位咧，仲有 USB 嘅接口啦，吓有呢个充电嘅插口啦，系坐得好舒服嘅。有兴趣嘅朋友就快啲报名啦，吓。加一下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25088482，手机微信同号，问我攞行程，然之后快啲报名，快啲请假，因为我相信呢条线路咁吸引吓，价钱又吸引，航班时间又咁吸引啦，又能够去到色达佛学院，真系唔系话咁多嘅嗰、那个嗰啲线路咧有色达佛学院噶。我之前亦都将呢个我哋嘅团友影咗色达佛学院嘅相咧，我发咗上路上美食嘅社群啦，大家都好想去，咁名额系有限嘅，你就要尽早报名 ，OK？ 13712508482，13712508482，出发嘅时间系6月27号，6月27号 ，OK？ 好啦，今日咧我哋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下个星期一嘅4:30再见你，节目。这条路线是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还有更多旅游线路，敬请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另外还可以就添加微信去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下午的5:36，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 FM 100.8，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下午好，我是微微。我们约会了，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情感方面的一些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就是一些这个感受，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人也好，或者说是你所了解到的一些案例也好，情感如果说是很稳定的这个夫妻也好，情侣也好，他们的这个状态有的时候会相对一致。很多人认为所有的情感问题都来自于啊，你不爱我了，你不喜欢我了啊，就是认为不够爱了。但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关系真正崩塌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在你的关系里，你们没有建立起规则。有些姐妹啊，在恋爱里特别特别委屈啊，她怎么总是失约？为什么所有的家务活都是我在做，钱也是我出，情绪也我得照顾啊？还有朋友会说，对方一吵架就冷暴力，对吧？还有人说，我都不敢提要求，我就怕这段关系破裂了。你会发现这类关系呢，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双方从来没有建立过真正清晰的边界和规则。不要觉得啊，就是和另一半啊去这个制定一些规则或者是一些边界，好像是有一种距离感。其实真正健康的关系，它一定存在边界。首先，一段成熟的关系，它的核心是对等。很多人对规则的误解是，你一提到规则，你就会觉得啊，爱情它是不讲规则的，我总跟他提规则会不会太计较了。还有人说，就是我真正爱一个人，我不应该算得这么清楚。但事实上是什么呢？这个规则它不是一个束缚，它是一种保护。这种保护是保，不是说保护你或保护他，是保护你们这段关系。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观念是真正健康的关系一定存在清晰的边界。这里的边界包括哪些呢？包括权责边界、情绪边界，当然还有金钱的边界、相处的一个边界以及冲突边界。就比如说谁负责什么内容，遇到了问题怎么样去沟通，你是否能够接受冷暴力，还有就是婚后的一些啊财务应该怎么规划，双方的父母可以介入还是不可以介入，那介入又能够介入到什么样的程度啊，这些东西呢，如果说你前期你们俩不去谈，那后面一定啊会反反复复的拉扯。因为人性天然就是趋利避害的，你没有规则的时候，那么这段关系它慢慢的呢就会滑向一种谁更能忍谁就承担的更多的境地。很多人呢以为自己在付出，但其实这种付出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透支。尤其是很多姐妹哈，特别容易陷入一种这种状态，就是只要我足够好，她一定就会珍惜我，对吧？就是有些姐妹可能会觉得是这种状态，拼命的去照顾他的情绪，甚至有的时候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不敢谈钱，不敢谈未来，甚至不敢提边界这两个词儿。最后到了自己呢，就是活成了什么呢？活成了这个关系里你变成了一种免费的情绪保姆。各位，你扪心自问一下，会不会有这种感受？但问题是，没有规则的付出到了最后啊，往往是换不来珍惜的。因为对方慢慢他就习惯了，对吧？因为长期失衡的关系，他就一定会形成一种权力的倾斜，而一旦这个权力严重失衡，那么关系就会开始出现敷衍、轻视或者是不尊重、情绪的压制，甚至有的人可能还会感受到一种控制感。所以你看啊，好多的关系到了后期瞬间的崩塌，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长期的不对等。我们说真正稳定的关系呢，一定会有一种秩序感。成熟的爱啊，从来不是说我一味的去迁就谁，迁就你或迁就谁，就是
你爱我，你也要懂得尊重我，对吧？你可以依赖我，但是你不能够无限的消耗我。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但是你不能拿你的情绪伤害我。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关系当中一定要制定一些规则，要有一些边界。好的关系，双方其实都是很清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彼此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彼此不能接受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关系当中的安全感的来源吧。因为真正的安全感不是说谁永远不会离开谁，不是这句话，而是就算发生了冲突，那我们依然是有秩序的，有边界的，有尊重的。看了很多的案例啊，我会发现很多人缺的不是爱情，而是建立规则的能力。有些人特别特别害怕去跟另一半谈规则，因为他觉得一旦去谈了规则，好怕这个关系就突然变冷了，是吧？但现实呢，恰恰相反，你越不敢去跟他谈规则，这段关系他就越有可能会失控。尤其是哪些规则呢？首先是婚前的财务，婚后的分工，情绪的表达，包括还有这个和异

性的一个接触的边界。另外刚才提到的父母介入的问题，这些东西你越早去谈清楚，未来也就会越稳定。真正高级的亲密关系啊，从来不是靠猜，而是靠坦诚、边界、规则还有尊重。当你的关系有了秩序，爱才能够长久的流动啊。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约会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薇薇啊。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聊到了关于我们的一些

这个情感的一些话题哈，关于这个相处和情感关系如何长久稳定，我们说离不开一些规则的建立。一段成熟的关系的核心是对等，而很多人啊，在这段关系当中不断的付出，透支自己，把自己活成了关系里的免费情绪保姆。没有规则，那往往可能到了最后，换来的就是不懂珍惜。所以一段真正稳定的关系一定会有一种秩序感，有秩序，有边界，有尊重。所以大家可能真正欠缺的不是遇见爱情的能力，而是去建立规则的一种能力吧。很多人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可能就停留在你喜欢我，我喜欢你这种浅层的一个认知当中，但是这种靠着喜欢去支撑的关系，我们说有的时候可能很难长久啊，因为这种喜欢它本质上是一种吸引，那它就像有滤镜的效应一样，滤镜破碎了，那曾经的心动也会逐渐消退，矛盾分歧会越来越明显。我们就像看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的 Jack and Rose， 那 Jack 没有离世之前，两个人抵达美国，如果他没有离世，如果两个人回到了现实，面对这个生计、买房等等，面对这些现实的问题，好，美好的滤镜破碎掉之后，你觉得他们的关系能够抵御生活的考验吗？不仅是靠喜欢，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两个人的相处，一定是需要把关系看作成一种长期的关系去运营，仅仅靠喜欢那是没有办法战胜关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的。短期关系里呢，会有那种心动，会有那种激情，但是它是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相处的那些琐碎和考验。所以，在关系当中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会把喜欢当成了长期关系的核心。很多人认为是，我们只要互相喜欢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到最后，对吧？但现实是喜欢这种东西它是一种感觉，但感觉这种东西它是会变的。真正能够支撑长期关系的是价值观的契合，还有就是是否能够共同去承担责任，能否有一些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啊，我们说这个短期关系是靠心动没错，但长期关系啊，靠的是结构。很多人分不清两个词，一个叫做包容，一个叫迁就。为什么我说这两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好像听上去，好像不是差不了太多吗？包容跟迁就啊，包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个词它的本意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包容是彼此的拥抱和支持，那迁就呢，像迁就其实是单方面的妥协和宠爱，各位是否认同？单方面的宠爱，然后另外就是包容呢，它是叫做我们说我会尊重对方，包括尊重对方的缺点，然后我们可以共同成长。那迁就这个词那就不一样了，迁就这个词叫做有一番可能是委屈自己的，我委屈自己然后我去迎合你，这叫迁就。那如果是包容的关系，那是可以长期的可持续的，但如果是一味的迁就，那么短期内你们会很甜蜜，但长期来说呢，它就是一种消耗。所以我们说长期相处的核心是值得，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委屈自己去迁就另一个人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不可能的。长期的单方面的迁就一定会消耗你自身的情绪和精力，那这段关系必然走向破裂，哪怕短期内你们多么多么的甜蜜。所以我们说关系真的是要靠经营啊。
如果你也对这个情感啊，或者说是想脱单啊，想交友啊，都可以

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的交友俱乐部啊。那各位是可以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去看到我们往期的一些这个相亲交友的一些活动，当然也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啊，找到我们的红娘。

0: 你自己的皮肤，是不是？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皮肤的管理，尤其是天气热了，紫外线特别的强，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晚上的这个熬夜的朋友哈，也一定要注意管理好你的眼周肌肤，千万不要就是眼霜直接用面霜来代替，因为这个眼部的肌肤它是比较脆弱的。你想啊，你如果说一笑起来啊，全是满脸都是鱼尾纹、干纹、细纹什么的，那是不是就是别人看到你都会觉得这个状态不太好啊？给各位推荐一下林博士的清灵紧致淡纹眼霜哈，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正装是79元，并且呢还送同款眼霜15克和3毫升的眼部精华，非常的划算。那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给孩子们用的一些这个护肤的套装，洗护的一个套装哈，因为孩子们呢，他们的这个状态跟我们不一样，孩子跑跑跳跳出汗多，而且青春期的孩子呢，可能油脂的分泌又比较旺盛，所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袋鼠妈妈的洗护套装，我们有分青少年的版本，也有分婴童的版本哈。每一款呢都是139元起，另外还会赠送这个紫草膏啊，这个大家如果有时候被这个小虫子咬了，也可以擦一擦。同样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各位可以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我们最近在上新并且有优惠的一些产品。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下午好，我是薇薇。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关系，关系如何长久，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看单纯的看喜不喜欢爱不爱，长期相处的核心是值得，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一辈子委屈自己去迁就另一个人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长期的单方面的迁就，那就会变成消耗自身的情绪和精力，这段关系最终呢也会走向破裂。所以啊，就是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人生框架。我觉得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如果在关系当中对方频繁地打压你、贬低你，甚至用恶意的一些类比伤害你，就比如说啊，你怎么穿着，你说你的这个穿着啊，跟一些比较低俗的群体进行绑定，说啊，你怎么总是喜欢穿一些非主流啊，或者说是打着一种为你好的口吻，但其实这是一种情感上的伤害。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建立属于自己的人生框架了。所谓的框架，就是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明确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不要轻易的被他人的评价所左右。就像一部有自己系统的手机，不会随便的被别人安装无关的 APP， 对吧？有了框架，你才不会在关系当中迷失你自己，才有抵御他人贬低和否定的能力。尤其是哈，那些被家庭保护的好、社会经验比较少的朋友们，很容易就会被他人的评价所影响，所以建立框架是重中之重。很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反反复复的内耗，其实也就是陷入到了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三大误区。第一个就是误把喜欢当成了长期关系的核心。第二点呢，就是容易会混淆包容和迁就的区别。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你的另一半，他是互相的包容，还是说只是他单方面的迁就。如果说你发现这个是迁就而非包容，那这个东西我们咱就是还是根据我们刚前面想的，你一定得梳理好一个这个关系的一个边界和规则了。第三就是你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框架，这些误区就会让你在关系当中可能会变得被动、自卑，甚至有的人可能会不断的自我否定，很危险啊。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相处当中很多感情的问题，它不是说不够爱了，真正一段关系走到崩塌，可能就是因为这段关系里面它没有建立起一个适合你们两个人的规则。有的人在恋爱里就会特别特别的委屈，就刚才我们说的迁就的一味迁就的那种感觉，他总是失约，然后家务总是你在做，钱也是你出，情绪也得你出，是吧？一吵架，好，两个人就冷暴力了，甚至你在这段关系当中都不敢提要求，就怕这个关系它会破裂。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类关系共同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没有建立起双方非常清晰的正确的边界和规则。有的时候规则它不是束缚哈，是一种保护，对你们关系的保护。所以真正健康的关系，它一定会有清晰的权责边界、情绪边界、金钱上啊也要去聊，金钱上的边界、冲突的边界，包括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也要有边界。不要觉得好像说我跟他去谈这个规则、去谈这个边界的东西，会不会这个太计较了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算得这么清楚啊？我真正爱一个人，为什么要去跟他讲规则呢？有的时候这种我们所谓的边界和权责的一个规则哈，就是你要知道这段关系当中你们两个人谁负责什么，你们两个人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你们是否有一个沟通的一个模式，还有就是生活上的一些东西怎么去规划它，包括你们如果结婚了财务怎么分配啊，你的
父母啊，双方的父母是否会介入到你们的关系当中，介入到什么程度你是不会介意的，这些东西你前期不去谈，后面反反复复的拉扯更消耗你，甚至可能也会因为这些东西哈，不管你们爱不爱对方，喜不喜欢对方的事，就是这些东西反反复复拉扯，到了最后关系就慢慢滑向这种谁更能忍谁就承担更多的一种这种 框框里面了。所以人性嘛，天然就是趋利避害的，没有规则的话，那种关系可能就会慢慢倾斜。所以啊，朋友们不要觉得说跟另一半去谈规则去谈边界啊，就是一种不太好的，或者说是害怕对方会因此而对你有意见。

有些东西越早谈清楚，未来才会越稳定。真正好的亲密关系，它不是靠猜，而是靠坦诚、边界、规则、尊重。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八一路从松山湖大道到鸿福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茶桑快速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来和大家分享一条精华的线路哈，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那是新疆的品质八日游，有两个团期，7月13号跟7月24号。7月13号呢是和我们的小鹿姐姐一起出发，那7月24号呢可以跟我走啦。没错，是由我和大家哈一起出行的。那么这条线路它的原价是7580元，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限时的早鸟价的福利，只需要6980元每一个人啊。暑假的这个线路能够压到这个价格，我真的是觉得很给力了。懂的都懂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到了暑期，不仅是机票会涨，酒店也会涨，就是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往年，我记得我去年也是暑期和大家一起出去过，那条线路是7900多呢。现在我们把这个价格就给大家打下来哈，7580元的原价，现在只需要6980元的早鸟价，而且这条线路真的是很给力。我觉得说实话我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了，青甘也好，西藏也好，真的是新疆的吃住真的是没得挑，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住得好了第二天你才能够满血复活重新出发嘛，对不对？让我们去看更美的风景。那吃的方面，哇，那新疆好吃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了烤全羊，我想到我都觉得饿了。烤全羊，新疆的羊真的很好吃，跟我们在东莞吃到的羊完全不一样，真的没有那种膻味儿。可能真的就是因为那边的羊是天山的雪水融化之后啊，这个喝的天山的雪水，然后吃的这个那拉提大草原的这个草场的这个草，哇，他们的这个羊的这个肉质真的很香。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呀，像这个手抓饭呐、凉面呐、烤包子啊，不能说了，这反正去新疆，总而言之就是四个字儿，吃得过瘾。当然了，我们整个行程的安排也非常的给力哈，包括呢我们这条线路会走独库公路，然后就是赛里木湖啦，没去过白活了嘛，是不是？像天山天池啊、那拉提大草原、唐布拉草原，还有火焰山卡尔景，这些景点我们都会一网打尽。另外呢，我们还赠送了赛里木湖的旅拍，帮大家在赛里木湖拍一张人生照片。另外在这条线路当中呢，除了有一些美景可以看得到的话，还会带大家走进啊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这个牧民的家里，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真实的生活，还有这个喀赞奇民俗村的一个体验。7月13号、7月24号哈，有两条线路，两个团期。13号我们小鹿老师和大家一起出发，24号是跟我走啊，我陪着孩子们一起玩，跟着我们一起穿越独库，去感受最美的新疆。各位呢，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获取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因为我们也经常和大家一起出发，就对新疆的一些这个线路的规划呀，包括我们对这个新疆的一些怎么吃怎么玩啊，在这些景点怎么拍照好看哈，都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了。各位可以直接的找到我来进行报名，当然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2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当然可以直接找到我，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那么我的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各位可以直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啦。好了，今天的我们约会啦，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5: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4: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6: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0

0: 十一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6: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产，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拨下管，提高机拨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7: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 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

0: 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7: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8: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7: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3: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

0: 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2: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优惠。
3: 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4: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6: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5: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6: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8: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7: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8: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

0: 辉台记者蔡薇。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关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0: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8: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0: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

0: 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4: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0: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5: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5: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要拼尽所有

0: 我是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九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 Day》，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0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6月7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6月13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每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奈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吧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还有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湖泊、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224143-2241，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
5: 八卦
6: 曲折，
5: 数遍苦乐，
6: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7: 2011年的7月22日下午，北京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发生了一件怪事，在出境处，由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引起了边检民警的注意。这个中年男子在排队等候时，东张西望，神情紧张，而且他在出境卡上犯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他竟然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了。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中年男子在出境卡上写的名字，在名字

0: 一栏中，我们可以看出写着钟立勇三个字，但是在中年男子交给边检民警的护照上，名字一栏中却赫然写着两个字，李勇。中年男子手写的名字钟立勇后面的两个字和护照上李勇的发音相同，钟立勇、李勇，到底哪个是真的呢？他急急忙忙地急着出境，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护照上署名李勇的中年男子的长相，从照片上看，是不是觉得这个人有些不那么面善呢？当时的边检民警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他写错了自己的名字，但是谨慎的边检人员并没有直接喊警察，而是不动声色地和他聊了起来。不过暗地里边检人员却打开了公安部通缉人员名单系统，开始巡查中年男子的身份。当输入李勇这个名字时，电脑显示查无此人，而输入钟立勇时却赫然跳出这么一张照片。看到这个信息，边检民警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个名叫钟立勇的男子有个绰号叫东城老七，他竟是一名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进行全球通缉的在逃犯。很快他就被控制了起来，经警方事后调查证实，这个中年男子正是红色通缉令上被全球通缉的在逃犯钟立勇。李勇不过是他的化名，可以说钟立勇的被捕一时间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因为他一桩曾经震惊中俄两国的跨国大案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逃亡了18年的钟立勇到底犯了什么罪，会被国际刑警全球通缉呢？这一切还得从18年前的一列火车说起。
1: 1993年5月26日，在一辆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3次国际列车上，发生了一起涉及蒙古、俄罗斯等国的跨国大劫案。当晚，3次国际列车刚刚驶出国门2连浩特站，进入蒙古境内，列车中部突然冲出了6名凶神恶煞的劫匪。这些人手持瓦斯枪、匕首等凶器，向乘客索要护照、钱财。从扎门乌德一直到乌兰巴托，劫匪抢劫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抢走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这起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生在列车上的跨国大案令全国震惊，国际哗然。
0: 歹徒如此凶残，而且作案时间长达10小时。有观众可能会问，歹徒如此长时间的明火持杖抢劫强奸，难道车上的乘警视而不见？车上的乘警又去了哪里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3次中俄国际列车的相关资料。
1: 3次国际列车是新中国成立后开行的第一趟涉外列车，1960年开始运行。这趟列车从北京出发，前往国门2连站，然后进入蒙古境内，再途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最后到达目的地莫斯科。整趟列车全程7826公里，运行130小时41分钟，是中国运行路线最长的一趟列车。3次国际列车驶出中国境内之后，车上的乘警就要下车，然后由境外政府组织警力。而当时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列车上不用配置警察，所以这趟列车就成了一辆不设防的国际列车。1991年，苏联解体后，由于当时的俄罗斯政府采取休克疗法，将国有资产迅速转为私有化，导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国内老百姓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粮食、服装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当时北京开往莫斯科的3次国际

0: 变成了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途径。中国境内由此诞生了一批国际倒爷。当时很多国际倒爷携带皮衣的物资前往莫斯科，但是列车开到一半，在中途停靠点时，便有当地的俄罗斯居民向列车上的倒爷抢购货物。所以一开始出现国际倒爷时，这些人往往在谷中便将手中的货物销售一空。
1: 然而最初倒爷并不是劫匪的抢劫目标，因为一开始他们盯上的是准备偷渡出国的江浙人和蛇头。但是渐渐的，光是抢劫偷渡客所获得的赃款已经无法满足劫匪的欲望了。这些人在享受抢劫带来的巨额赃款之后，他们开始六亲不认，只要是钱抢了再说。虽然三次列车上时刻隐藏着杀机，但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很多倒爷还是决定冒一冒这个险。1993年5月26日，他们最为担心的事最终变成了现实。在经历了5月26日晚的第一波10个小时的洗劫之后，第二天中午，当列车到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时，这些劫匪大摇大摆地走下列车，消失在了境外。不过另一波更凶狠、人数更为庞大的劫匪已在伊兰镇等候，他们将在当晚扑上列车。但是经历了一波洗劫后的乘客却茫然无知。照片上的这两个人就是第二波、第三波劫匪的两个头目，一个叫朱三儿，另一个叫二姐。当然了，这是他们的绰号。两人的本名，一个叫朱新金，一个叫赵金华。当晚23点30分，当列车行驶到伊兰斯卡雅站，在这里列车将停靠20分钟。而就在这20分钟内，朱新金和赵金华带着人冲上了列车。当晚朱新金和他的手下走进了包厢，威逼两名女性旅客。但是两人表示他们的钱都让前一波劫匪抢光了。不过心念老道的朱新金并没有就此离开，结果朱新金和他的手下在女乘客的内衣之中找到了200美金，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点钱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样东西，手枪、砍刀。相比朱新金，赵金华这个女人的手段更加凶狠。当晚赵金华和手下进入包厢后，就让包厢内的3男1女跪下，然后对几人进行威逼。不过赵金华的运气没有朱新金好，钱既然没抢到，那么人绝对不能放过。于是在这个包厢，4名乘客中的那个女性乘客遭到了朱新金的粗暴侮辱。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1993年5月30日，当三次列车驶入俄罗斯境内，牛顿为首的团伙冲上列车，他们并没有和赵金华一伙起什么冲突。当时朱新金、赵金华借故劫匪从车头往车尾洗劫，而牛顿上车后发现朱新金的团伙还在，所以他们就选择从车尾往车头洗劫。
8: 当列车行驶到临近莫斯科的时候，朱兴金、赵金华的抢劫团伙也洗劫到了车尾。不过就在他们准备对其中一间包厢进行打劫时，意外发生了。当时朱兴金带着他的两个马仔准备撞开包厢的门，因为包厢内的4个福建籍旅客已经被2轮劫匪洗劫，于是他们决定等火车进站减速时跳窗逃跑。冲进来的赵金华一伙看到里面空无一人，竟然将过道上的列车紧急制动闸拉了下来。列车停下后，赵金华带领着一群劫匪跳下火车追了过去，并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殴打。
7: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中俄列车上的惨案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手机这样的通讯工具，直到列车停靠莫斯科后，才有受害旅客向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报案。而中国使馆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以特级密函的形式将情况报告给了中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看后非常震惊，并作出重要批示。我手头的这份档案就是当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出的一份密电，外交部密码收电，收件人是公安部、外交部，时间是1993年6月3日，等级特级，抄送国家主席、总理、副总理。在这份电报中，驻俄使馆大致叙述了5月26日中俄列车大劫案的经过，而在密函的右边就是江泽民的亲笔批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样写的：此事令人发指，建议派得力干部去俄，尽早破案，并予严惩，否则不足以平民愤，也丢中国人的脸。今后如何加强国际列车管理，望公安部与铁道部商量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报请国务院领导决定。江泽民。1993年6月4日，总书记亲自批示的特级密函迅速送达公安部。时任公安部部长陶四居立即召开紧急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开展侦破工作。当晚 由公安部刑侦局、铁道部公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组成的三次国际列车专案组成立。这是一辆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三次国际列车。1993年6月9日的这一天，列车上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一共有9个人，看上去和普通的乘客没什么不一样的。他们是干什么的呢？这9个穿着便装的男人走进包厢后，和其他乘客紧闭包厢门的做法不一样，他们把包厢门敞开。更奇怪的是，他们身边没有什么大包小包的货物，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包。这包里是什么呢？几根擀面杖，还有全新的弹簧锁。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如果你上前和他们搭讪，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国际倒爷，这次去俄罗斯的目的是去要债。如果你再问他带这么多擀面杖和弹簧锁过去干嘛呢，他们会跟你说他们是北方人，为了吃饺子方便，弹簧锁嘛是拿来锁货用的。那么事情真的像他们说的这样吗？照片上的这个人叫程雅丽，原北京铁路公安局局长，时任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他已经在铁路公安局工作多年，对打击车匪路贼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他正是6月9日三次列车上9位神秘乘客的领队。没错，这9名神秘的乘客都是公安干警，他们此行的目的有2个：一是暗中保护三次列车上乘客的安全；二是前往莫斯科捉拿中俄列车大劫案中那些丧心病狂的劫匪。可是既然是抓捕任务，为什么不带上枪，而要带擀面杖和弹簧锁呢？事实上，这9名干警前往莫斯科执行的是一项非常绝密的抓捕任务，他们甚至无法预知自己是否能平安归来，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群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江占林，时任北京铁路公安局副局长，此前带领干警抓获杀人、抢劫、贩毒、盗窃等各类犯罪嫌疑人2300多名，亲手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多达238名。1998年，他还在左臂负伤的情况下彻底端掉了东北虎犯罪团伙，而这次中俄列车大劫案的实际指挥者也就是他。他的参与为中俄列车大劫案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而这个线索使这起境外发生的恶性案件有了关键性的转变。在接到这次任务的前几天，江占林刚刚抓捕了一个名叫吴宝顺的出租车司机，这个司机正是3个月前在中俄列车上参与抢劫轮奸案的劫匪之一。俄罗斯警方这边的线索就是他，赵金华。此人在526中俄列车大劫案中曾指使自己的男友朱新金强奸身上没有现金的妇女，并且在后来带领牛顿一伙追杀乘客。不过此人在回到莫斯科后已经被俄罗斯警方抓捕归案，而且当时同样

0: 被抓捕的还有朱新京，以及他们团伙的马继强。有了这个消息，再结合之前吴宝顺的线索，6月8日晚，公安部立刻决定对526特大劫车案的罪犯进行跨国追捕。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马从官方渠道协助莫斯科警方对犯人进行审问，另一路就是暗中抵俄的秘密行动小组，由程雅丽负责。
1: 为什么去国外抓个劫匪需要这样隐藏身份？原来中俄两国的法律存在很大差异。在俄罗斯，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时间只有4个小时，如果这期间忙必须放人。而且当时中国如果需要引渡犯罪嫌疑人，也必须经过俄罗斯内务部和国际刑警的协商。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没有受害人指认，那么嫌疑人也将被释放。
0: 然而很多中国旅客遭抢之后害怕当面指认，所以劫匪往往4小时后就被放走了。换句话来说，抓人没抓到，反倒打草惊了蛇。所以为了更稳妥起见，当时上层给这支特别行动队的授意是，如果在抓捕中发生殴斗，被俄罗斯警方发现，务必不能公开中国警察的身份，只能说自己是国际导员，一旦出现意外情况，也只能等中国外交部的交涉。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4: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3: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4: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5: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0: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 Day》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0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6/1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6/1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6/1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6/1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当你站在镜子前面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样子，高大的，健壮的，或者是瘦瘦的，或者是小小的，这是你外表的样子。那么你心里呢？也许有的人会觉得所有长得高大强壮的人都是勇敢的，胆子很大，但是那些瘦瘦小小的人呢，就是胆子很小啊，或者很害羞。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不管一个人的外表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心里都可能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东西，比如也有勇敢，也有胆小，也有友好，也有愤怒。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不要简单的说因为你看起来是这样的，所以你的内心一定就是这样的。比如我今天的故事里要讲到两位朋友，一位特别高大，另一位非常非常的小，那他们的内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认识你自己吗？有一部分的你可以被看到，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腿，甚至你的耳朵和头发，可还有一部分的你是看不到的。比如你会伤心，你会高兴，你会期待，你会失望，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想发脾气，有时候你一边觉得很想做一件事情，一边又觉得绝对不想做这件事情，这真奇怪，对吧？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身体里，它们是你的感受，是你的情绪，它们是另一部分的你自己。就让小群姐姐带着你在故事里认识全部的自己。下面的故事是由海豚绘本花园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写故事的大朋友是英国的雷切尔·布莱特，画图画的大朋友是英国的吉姆·菲尔德，这本书是由仁义翻译的。小老鼠和大狮子。在一个很干旱的地方，大地上到处都是沙子和石头，它们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泽。沙石上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像一座楼那么高。这座岩石古老而崎岖不平，这儿凸出来一块，那儿凹进去一块，肯定不像楼那么平整。就在这块大岩石的下面，有一间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房子，里面住着一只很小、很安静、很温顺的棕色小老鼠。这只小老鼠是这么这么的小，以至于其他的动物从来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当长颈鹿、羚羊、斑马，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在岩石边的草丛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它们都没有看到大岩石下会有一只这么小这么小的老鼠。甚至有时候它们从老鼠身上踩了过去，比如大象的脚，咚咚咚，
1: 踩到我的尾巴啦！
0: 也有的时候他们的屁股把它压在了底下，比如斑马的屁股坐下来，
1: 哎呦，压到我的身体了。
0: 可是就算小老鼠叫了也没有人听到，没有人注意到它。这里的动物们完全忽略和遗忘了这只小老鼠。
1: 我的生活可真的是不容易。
0: 而就在小老鼠的家的上面，那块巨大的岩石的最上面，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这里是狮子的世界。就在这块岩石的上面，住着一只又大又威武的大狮子。

0: 是一只雄狮，它长着强壮的身体，长长的鬃毛。它是狮群里的国王，它会发出巨大的吼叫声，吼啊吼啊吼！它的声音会让岩石下面所有的动物都知道它到底有多么的了不起。当它站在岩石上吼叫的时候，不管是大象、犀牛、野牛，还是长颈鹿，还有斑马和羚羊，他们都会低下头，尊敬地听着。
1: 嗷嗷嗷！
0: 狮子是其他动物的首领，它吼声震天，强壮无比。它很喜欢向所有动物证明，它就是力量的化身。当它吼叫的时候，其他的狮子都要站好听着。它的力量大到可以举起一头河马。于是，所有的动物都对这位威猛的狮中之王印象深刻。当他出现的时候，大家都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小老鼠也不例外。虽然谁都没有注意到他，可小老鼠还是会躲在动物群中偷偷地想：
2: 我要是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0: 一天夜里，小老鼠躺在他的小床上，他突然冒出了一个聪明的想法，他一把掀开了被子，举起了他的小爪子，说道：
2: 我想到了，我也要学会吼叫，就像狮子大王那样。
0: 于是，小老鼠开始练习吼叫，
2: 叽叽叽。如果我这微弱的吱吱声可以变得更大一些，更凶一些，会怎么样呢？
0: 小老鼠来到镜子前，它对着镜子瞪起眼睛，撅起胡子，伸出爪子，把自己想象成狮子大王的样子，然后继续吼叫：
2: 叽叽叽。
0: 小老鼠一边练习，一边想到了它没有朋友，也从来没有人注意到它。于是它心想，
2: 要是我的声音可以变得更大一些，而且像狮子大王那样凶，那就算我只是世界上最小的老鼠，我也可以交到朋友，我的生活会变得更美好的。对，就是这样。
0: 小老鼠下定决心，
2: 我必须学会怎么吼叫，而且马上就要学。
0: 小老鼠找到了一本教人如何吼叫的书，坐在沙发上认真地读了起来。书里说，
2: 我的天哪！
0: 书里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野兽可以教它怎么吼叫，
2: 当然，那就是狮子。但是，如果我想向狮子学习吼叫，我很可能会被它吃掉的。
0: 小老鼠放下书本，来到窗户前面，它透过窗户看着月光下巨大的岩石，
2: 我必须抓住机会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毕竟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这么的渺小。
0: 小老鼠对着巨大的岩石下定了决心，它鼓足勇气，推开房门，走出屋子，向着大岩石的顶端爬去。
2: 我希望我不会被大狮子吃掉。
0: 小老鼠一点一点地向着岩石更高的地方爬，他觉得这是他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了。
2: 但是如果你希望能够改变什么，那你就应该从改变自己开始。
0: 小老鼠一步一步爬着，它离那只沉睡在岩石顶端的狮子也越来越近了。最终，小老鼠到达了岩石的顶端，它用力地翻过了最后的一块石头，然后它踮起脚尖向前看，发现，天哪！这会儿，小老鼠竟然和狮子鼻尖对着鼻尖。
2: 打扰了，狮子先生， 我来找。

0: 是为了，请问您可以教我怎么吼叫吗？
1: 周围安静了下来，那只巨大的狮子睁开了眼睛，唰啦，抖了抖它的鬃毛。时间好像静止了，小老鼠感觉自己面对着狮子那张巨大的脸，就像过了一个星期那么久。然后，狮子张开了嘴。发出了一声吼叫，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好香呀！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3: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4: 俺错了呀。啥味道？
6: 垃圾岛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我的洗
3: 手间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6: 有电梯，
3: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3: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7: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2: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小老鼠和大狮子。
0: 小老鼠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只狮子竟然在他面前发起抖来，它的爪子胡乱地挥舞着，然后它向后退，向后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它看起来很害怕，对，它看起来非常非常害怕。他竟然用两只爪子捂住了眼睛，而且他带着哭腔说：
11: 请不要伤害我，请对我好一点。
0: 哦天哪，谁能想到这么威武这么厉害的一只狮子竟然害怕一只小老鼠。小老鼠也伸出了两只爪子，它让自己看起来很友好的样子，温柔地说：
12: 别害怕，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是你的朋友。对，让我们一起在这里玩吧。我们会

0: 小老鼠感觉到面对这样一只害怕的狮子，它应该帮助它，安慰它，让它不再害怕。于是小老鼠跑过去，顺着鬃毛爬到了狮子的头顶上，并且温柔地抚摸它的耳朵。啊，在这一刻，很神奇的是，小老鼠再也不觉得自己渺小了。它发现，要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其实并不一定需要大喊或者吼叫。
1: 别担心，我其实一点也不可怕。
2: 真的，好像是这样。
0: 从那天起，小老鼠和大狮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一起待在那块高高的岩石上。啊，有了朋友的分享，这块高高的、威风的岩石变得比以前更加美好了。当然，小老鼠还是那么小，可它觉得自己很强大。大狮子还是会像以前发出吼叫声，可它的内心却比从前更加快乐了。就在那一天，小老鼠和大狮子也同时学会了一个道理：不管我们的身体大小如何，我们的内心都同时住着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大狮子。

当我们看到别人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地方，我们一定会觉得羡慕。他怎么那么勇敢呀？他为什么这么友好？他怎么这么聪明？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也许当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你会有点没信心。别人会喜欢这样的我吗？我能够成功吗？我会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吗？这时候想想刚才的故事吧，你的心里也一定有一只小老鼠，同时有只大狮子。你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只要你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做得到。

0: 一个人要想全面地认识自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个人要想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接下来的故事里有一只小狐狸，它遇到了麻烦，那它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呢？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而寓言故事总是能够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一些。咬断尾巴的狐狸。有一只小狐狸，它口渴了，很想喝水。可是这会儿是冬天，到处啊都是冰和雪，河里的水都被冻住了。这可怎么办呢？哪有水呢？小狐狸啊走到了河边，突然它看见河中间有个大冰窟窿。本来呀，河上的水都结了冰，可是有个人在冰上打出来一个大窟窿。小狐狸高兴的赶紧往冰窟窿那儿走，窟窿那儿就能喝到河水了。小狐狸来到大窟窿旁边，着急地伸出了舌头，呦呦呦，呀，好解渴呀。水呀，虽然很凉，不过小狐狸渴坏了。它呀，低着头，把头伸到大窟窿里去。它使劲地喝着水，头越来越低。一不小心呢，连大尾巴也掉到水里去了。小狐狸光顾了喝水了，根本就没看见它的尾巴。它喝了一会儿啊，哎，等他想走的时候发现，坏了，尾巴被冻住了，冻在冰窟窿里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啊，小狐狸的尾巴只是冻住了一点儿，只有几根毛被冻在冰窟窿上了。要是现在呀，使劲儿的一拽，那就肯定能把尾巴给拽出来，不过呀，会拉掉几根毛。可是，小狐狸不这么想。我的尾巴这么漂亮，每一根毛都又软又亮的，要是拉掉了几根毛就不好看了，我可不舍得。小狐狸决定啊，还是等一会儿好了。等一会儿，太阳也许会把冰晒化了，到时候啊，就不用把毛弄坏了，也能把尾巴拉出来了。于是啊，小狐狸就坐在冰窟窿旁边，晒着太阳，等冰融化。可是没想到，天气太冷了，就算是太阳也晒不化冰。而且呀，它的尾巴越冻越牢，不一会儿啊，整条尾巴都被冻在了冰窟窿里。这一下好了，就算是使劲拉，也拉不出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要是待会儿猎人来了，我就会被猎人抓住的。小狐狸现在呀，着急极了，它扯着尾巴，怎么扯也扯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啊，一只狼走了过来，小狐狸就恳求狼，你能不能帮我把尾巴给弄出来呀？老狼啊，决定帮助小狐狸。他看了半天，围着小狐狸转了好几圈，最后告诉小狐狸，
1: 你的尾巴已经全冻在冰窟窿里了。我看呐，你要是想让尾巴一点都不弄坏就拿出来，得等到明年春天，天气热了，冰全化了才行。不过那样的话，你肯定会被冻死的。现在呀，你要想不被冻死，就只能咬断尾巴了。
0: 小狐狸好伤心呢。可是 没有了尾巴，总比冻死强吧。没办法，小狐狸只好让老狼把自己的尾巴给咬断了。唉，小朋友，你瞧，小狐狸要是刚开始舍得那几根毛，能把尾巴给揪下来，就不用把整条尾巴都咬断了。
2: 想在所有的时候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光是对小朋友来说很难，就算是对大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包括小群姐姐，包括那些看起来很厉害很伟大的人来说，也是很难的事情。而且一个人就算再厉害再聪明，也总是会犯错误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做了个错的决定，或者发现自己把一个事情搞砸了，那不是个大问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幺零零八，全市新闻联播。
3: 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赴东莞开展调研。2026年，东莞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启幕。鸿蒙之城鸿蒙智能家居计划启动，东莞智能家居与建材产业生态对接会举办，口岸监管新模式落地赋能，东莞海南内外贸同船航线首航成功，东莞首个镇街科转分中心落户石牌，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6号至27号，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率队赴东莞市，围绕数据产业发展以及企业在数据赋能、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成果与应用成效等情况进行调研。广东省政务和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天广、东莞市委书记韦浩、市领导黎军、罗斌等参加相关活动。
4: 刘烈红一行先后走进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东莞市数据产业集聚区、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慕斯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等平台和企业，实地查看企业数据治理、 AI 技术研发、场景化应用落地等情况，与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数据要素流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技术成果转化等工作。他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通过数据驱动加人工智能融合创新，走好高端化、品牌化、数字化之路，持续筑牢企业核心竞争力。调研中，刘烈红对东莞立足制造业根基、深耕数据产业赛道、推动制造加数据加 AI 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数据是智能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国家数据局正以531政策工具箱为抓手，推动制度、设施、场景、市场、产业协同发力，强化技术、人才、标准支撑，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破解数据流通应用难点，推动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快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东莞作为制造业强势，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实践扎实，成效显著，希望东莞持续发挥优势，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聚焦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求，培育更多数据应用新场景、新业态，打造数据赋能先进制造标杆，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数据产业发展和 AI 创新应用贡献东莞力量。
3: 5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批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清醒认识当前我市安全防范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风险排查、教育提醒、应急准备等工作，真抓实干推动隐患整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市领导要继续落实分片包保督导责任，结合分管领域和联系镇街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研判部署，通过四部两职方式常态化下沉督导，现场发现解决问题，把安全工作落实到行动上。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

0: 排查整治，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对排查整治情况及时开展回头看，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强化户外作业监管，加强对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锂电池等事故易发领域的安全管理，狠抓铁棚屋、出租屋、酒小场所、再生资源回收点等重点区域火灾隐患排查，严防小火亡人。要以充分准备应对极端天气，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做好实时预报预警，加强水利工程、过水路段、淹水隧道等设施巡查，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要做好中高考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安心应考。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压实镇村属地责任，各镇街园区一把手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带动班子成员齐抓共管，充分调动村、社区和社会各界力量，统筹抓好全域文明建设、爱国卫生运动、重煤传染病防控等工作，全力保障龙舟赛事安全有序举办，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温情启幕。活动以“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启新城”为主题，聚焦儿童视角，融合绘画创作、科技体验、趣味嘉年华等多元内容，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放飞梦想，用稚嫩笔触解码心中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美好东莞。
1: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磅亮点，第十届莞乡花开幼儿绘画比赛市级决赛开赛，历经各镇街层层选拔，从全市4.7万名参赛儿童中脱颖而出的112名小选手齐聚展厅，以笔为媒，以画传情，用童真视角勾勒理想家园，一幅幅色彩斑斓、创意满满的画作，生动诠释了儿童视角下智创优品等于科技赋能、智慧便捷、创新活力和美宜居等于生态优美、邻里和睦、儿童友好、幸福温暖的核心内涵，既是东莞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的童真解读，更是东莞倾听儿童心声、尊重儿童意愿、践行儿童友好理念的生动见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金融部经理汤毅：
2: 东莞市莞乡花开绘画比赛已经连续举办10年，汇集全市40多万儿童，是东莞邮政落实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一项公益活动。本届绘画比赛以智创优品和美宜居为主题，我们通过为孩子们搭建展示才艺、放飞梦想的舞台，通过孩子们的画笔和丰富的想象，生动展现东莞智慧创新与美好生活相融合的宜居家园，进一步丰富儿童精神文化生活。
1: 一楼的儿童探索馆内，四大主题嘉年华活动热闹非凡，变身孩子们专属的欢乐主场。人形机器人小艺、AI 眼镜等前沿科技体验项目，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趣味探索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AI 云端跳绳、趣味运动游戏活力满满，孩子们在奔跑、跳跃、团队协作中提升体能，收获快乐。月姐姐优选巾帼优品集市也同时热闹开始，潮玩手办、儿童文创、趣味玩具琳琅满目，为孩子们带来丰富的节日惊喜，也增添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0: 5月28号，智富管品鸿蒙赋能东莞智能家居与建材产业生态对接会举行，活动汇聚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及智能家居与建材企业代表，集中展示鸿蒙生态与东莞制造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东莞智能家居与建材产业升级注入鸿蒙动能。
3: 东莞鸿蒙之城鸿蒙智能家居计划正式启动，鸿蒙适配、智领家居、鸿蒙智能家居合作签约仪式同步开展，多家本地行业协会与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移动终端方向开源鸿蒙适配中心，就技术共建、产品共创、市场共享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活动现场，马可波罗、慕斯、东莞市家具协会、绿色建筑协会等家居与建材产业的多方代表联合发起了开源鸿蒙家居产业生态合作倡议，标志着东莞家居与建材产业迈入抱团发展、生态共建、标准共治、场景共拓的全新阶段。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敖鑫。
4: 我们将鸿蒙生态与东莞最

0: 技优势的家居产业紧密结合，核心目的是打通技术制造市场的闭环，通过政府搭台，让本地制造企业精准对接鸿蒙标准与渠道资源，把东莞的制造优势转化为智能终端的供给优势，切实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让鸿蒙之城的建设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1: 传统智能家居存在品牌割裂、协议不统一、设备难联动、改造门槛高等痛点，用户体验碎片化，工程落地难度大。鸿蒙以统一标准与分布式能力，打破设备与品牌壁垒，实现跨品类、跨场景无缝协同，让单点智能升级为全屋主动智能，从手动控制走向主动服务，大幅降低企业适配成本与用户使用门槛。广东康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月：
2: 实际上家居行业它更需要做场景化的联动，因为尤其这个行业的家居企业，它是面向前端销售端去做整体场景化解决方案的。他门窗那些，哎，他检测到房间的二氧化碳高了，他可以把门窗推开，新风进来；检测到外面下雨了，他可以把门窗关掉。那么这种就是带全感器的。
1: 据了解，四月份，东莞市政府成立由市领导牵头的鸿蒙之城建设攻坚工作专班，深入实施鸿蒙家计划，在政务服务、城市管理、工业制造、文化旅游等领域全方位开放场景，推动鸿蒙技术应用和构建产业生态，支持东莞全域打造成为鸿蒙技术的试验场。
3: 5月28号，在收听收看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和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暨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后，东莞紧接着召开全市高温天气安全防范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全省会议部署，研判高温天气安全形势，部署防范工作，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高温天气下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当前全市已进入高温、高湿、高负荷叠加期，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全市各部门和镇街园区要清醒认识当前形势，聚焦重点领域，筑牢安全防线，要做实防暑降温工作，密切关注高温天气情况，完善各类室外活动应急预案，灵活调整活动开展场地，同时抓好建筑施工领域人员防暑管理，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积极开展送清凉活动，严防中暑事件发生。要抓实专业批发市场专项整治，强化部门联合执法，重点排查整治仓库、批发市场违规住人、防火分隔缺失、消防设施失效等风险隐患，坚决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要切实抓好防溺水工作，加强家校联动，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宣传，全面排查辖区河湖水库池塘等重点水域，完善防护设施和警示标识，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0批。2026年5月29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1批。截至5月29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1批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中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5月28号，满载内外贸集装箱货物的升平186轮从东莞港2期码头顺利起航，驶向海南自贸港海口杨浦港区，标志着东莞海口杨浦内外贸同船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开通。同步落地的还有东莞沙田海关首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试点模式，成功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对接海南自贸港的高效便捷、内外联通的海运物流新通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集装箱枢纽港， 东莞港依托大湾区雄厚的制造业基底，集聚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家具建材、日用快消品等优质货源，区域物流运输需求充沛，产业基础扎实。海南自贸港坐拥对外开放前沿区位优势，在跨境贸易、大宗商品流通等领域竞争力突出，莞琼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此次新航线的开通，精准契合两地产业发展与商贸流通需求，有效打通莞琼海运联动壁垒，加速推动区域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协同发展注入强劲航运动能。据了解，该航线由泛亚航运旗下五洲航运倾力运营，实行常态化周班稳定发运，保障企业物流运输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航线创新采用内外贸同船配载模式，统筹搭载内外贸货物，最大化盘活船舶舱位资源，提升舱位利用率，从运输端切实降低区域内外贸企业综合物流成本，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在航线辐射能力上，新航线构建起双向通达的物流网络，优势十分突出。外贸货物可依托杨浦国际枢纽港中转优势，直达东南亚、南亚、中东、美洲等全球核心贸易市场。内贸货物可通过海口秀英港、杨浦港快速完成中转落地与交付，全方位拓宽东莞及大湾区腹地企业的国内流通与出海物流渠道，进一步完善区域江海联运、内外联动的航运布局。为保障航线首航顺利落地、常态化平稳运营，东莞港全面升级码头装卸、堆存等配套服务体系，同时在海事、海关、边检等口岸部门协同发力，全程保障下优化货物查验、通关、作业衔接等全链条流程，大幅提升口岸通关作业效率与贸易便利化水平。其中，沙田海关依托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试点政策，创新落地专属监管新模式，打破传统多次申报、重复转关的繁琐流程，实现一次申报、一票贯通、一箱到底的极简通关服务。此外，海关全程靠前服务，精准指导企业完成业务备案、单证申报、数据传输等全流程工作，以高效监管服务保障首航货物快速验放、顺利起航，以口岸制度创新赋能航运新业态发展。近日，东莞产业工地迎来重磅更新，全市第六批优质产业用地正式对外推出。本次集中释放的十宗核心工业地块覆盖沙田、长平、横沥、桥头、石牌、麻冲、红梅、中塘八大产业重镇，总用地面积近千亩，全部为一类工业用地，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先进制造业，以优质土地资源为东莞产业提质扩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据了解，本次上新地块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定位清晰，配套成熟完善，工地周期灵活，部分地块半年内即可交付使用，全方位适配大中小各类企业落地投产、扩产升级需求，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与集聚发展机遇。本次推出的各宗地块精准锚定细分产业赛道，差异化布局特色产业，贴合东莞先进制造业发展规划。作为大湾区先进制造业核心城市，东莞持续释放优质产业用地，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本次第六批产业用地集中出让，精准对接前沿产业发展需求，以连片优质土地、优越区位交通、完善配套资源，搭建产业落地发展优质平台，助力东莞持续壮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夯实大湾区产业发展核心支撑力。
3: 近日，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石牌分中心在石牌镇潮玩中心揭牌，作为市科转中心布局镇街的首个试点平台，该分中心由东莞科创投资集团联合市科技局、石牌镇政府共同建设，标志着科创集团成功推动市级科创资源下沉镇街，精准对接镇域产业需求，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构建全链条基层科创生态筑牢重要支撑。
5: 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是由东莞科技创新投资集团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承接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业务，主导运营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以转服投一体化服务为核心， 聚焦成果转化落地，企业孵化加速。

0: 科创投资与服务生态构建，致力于打造立足东莞的科技成果转化主阵地。活动现场，科创对接氛围浓厚，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东莞理工学院等科研机构和高校轮番推介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前沿技术成果，为企业发展精准锚定技术创新方向。同时，科转中心组织15家实牌重点企业与科研专家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围绕技术瓶颈突破、生产工艺优化、创新产品研发等核心议题深度研讨、精准问诊。现场互动热烈，多组主体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为后续技术落地、成果转化、项目合作夯实了良好基础。科技成果转化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性、系统性工作。石牌镇产业底蕴深厚，不仅拥有中国潮玩之都特色产业名片，在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也具备扎实的产业基础，为科创成果转化落地提供了优质土壤。
1: 教育数字化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东莞立足鸿蒙之城建设优势，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先导计划，让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各个环节。全新的智慧教育模式正在莞义大地落地生根。面对这一系列教育新变革，市民有怎样的体验与期待？明天上午10:30，东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叶干奎将带队做客我台广播栏目《阳光热线》，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并与大家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之东莞 APP， 或者打开收音机调到 FM100.8 收听，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232-1008参与节目互动。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0: 大朗召开2026年电网建设攻坚会议暨涉电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作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和村社区不折不扣落实电网攻坚部署，抓好电网规划建设和涉电安全隐患整治各项工作，为大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电力保障。樟木头举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要求各社区坚持规划先行、系统谋划，有序推动整体提升，落实后期维护和管理运营，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清溪召开2026年普通高考相关部门工作联席会议，部署考务和考试保障工作，要求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对考点周边环境治理的排查和监管，不断完善应急预案，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措施，全力做好考务管理和服务工作，为高考考生营造一个安全、公平、稳定、舒适的考试环境。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乘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乘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8: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9: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是一个听滚石长大的孩子，我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对这家唱片公司有着特别的情结。滚石唱片的诞生要追溯到1976年。段中坛他是一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他和他的二哥一起创办了一本叫做滚石的杂志，但是这本杂志没有为他带来丰富的收入，反倒是亏了好几百万。于是为了还债，他再次创立了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公司，这个公司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滚石唱片。他在后来的采访中曾经说，其实这个名字是偷来的，也不算是偷来的，因为他借鉴的是他最爱的滚石乐队的名字。在滚石唱片成立最初，有两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是人们对他关注的焦点，一个是张艾嘉，张艾嘉在滚石发表了《童年》，而那个时候

之后，在台湾的文艺青年当中，他的身份是青年偶像，还有罗大佑女友的身份。另一段则是来自于李宗盛。1983年，李宗盛当时的女友郑怡推出了一张叫做《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这张作品的制作人正是李宗盛。

0: 正是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让郑怡和李宗盛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唱片圈最受关注的歌手和制作人。而李宗盛成为制作人，说来也非常的蹊跷，因为原来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意外的离开，他跟着女友去滚石开会，开着开着就阴差阳错成为了制作人。这张作品当中还网罗了当时非常有才华但是却在刚刚崭露头角的很多的创作人，比如说李宗盛、小虫还有郑华娟等等等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首歌你一定不会陌生，明天会更好。这是1985年由李寿全、罗大佑、张艾嘉等60多位流行歌手共同演唱的一首公益歌曲。这首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也奠定了滚石作为合唱歌曲的力量和地位。
1: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4: 老了吗？
3: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来自于滚石唱片的经典音乐。这张唱片对于整个华语音乐界，对于滚石来说都是有着特别意义的。它叫做《回声》，是滚石的第一张，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 CD 唱片。三毛、齐豫还有潘越云他们合作推出了三毛的个人传记式的专辑，取名叫做《回声》。三毛自己写了12首歌词，李泰祥、陈志远和李宗盛写下了曲子，齐豫、潘越云的演唱。这张唱片可以听到三毛最想说的大半个人生，那个不要上学，那个讨厌算术，那个经历爱情、经历沙漠、周游列国、经历和爱人分离的女子，都会在这些音乐当中有了轮廓。而最后的一首歌，也是最为人知的一首《梦田》。

为那是一个不会醒的梦，让美丽的梦永远留在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张回声专辑发行的时候，其实也是滚石经历的最美丽的时光。而1986年对于滚石来说，可以说是经历着痛苦的变局。这个故事还得从83年说起。那个时候，滚石的元老吴楚楚还有彭国华，他们决定要另起炉灶，离开滚石，另组了一家唱片公司。这家唱片公司叫做飞碟，签下了苏芮、蔡琴还有黄莺莺这样唱将级的歌手，迅速地占领了市场。而为了应对制作群的匮乏，滚石不得不开始提携新的音乐人，这当中最知名的就是我们熟知的李宗盛了。如果说之前为他的女友制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有一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而这一次他为潘越云制作的《旧爱新欢》，制作人李宗盛则是当得有模有样。和滚石签约之后，潘越云是以每年至少2张的专辑在发片。86年的这张专辑，潘越云已经是成了滚石的首席唱将。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Sun FM。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8: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8: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8: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来自于滚石唱片的经典音乐。要盘点滚石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尽管如今唱片业的不济，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几年，这家唱片公司一直用自己的态度的音乐左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数一数曾经刻在他们旗下的名字，黄韵玲、赵传、张洪亮、伍佰，还有小虫、齐秦等等等等，这都是滚石当时还是一个不算太大的唱片公司的时候网罗到的音乐人才。而这些人才也在台湾的音乐市场上为滚石打下了一颗烙印，那就是实力派的滚石。在滚石所有的歌手当中，不得不提的是这一位齐豫。88年，齐豫的这张叫做有没有这种说法的专辑，就像是一场华丽的梦境，有很多诗般的词句，媲美古典乐西洋老歌的旋律，低调又很大胆的创新。比如这一首那个叫做老的人，名字非常的特别，歌词也有着自己的寓意。每个人的故事都从自己的哭声中开始，然后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

这张专辑是由齐豫的弟弟齐秦他组建的红音乐工作室亲自操刀，而这家工作室也是跨在滚石的旗下，跟我们以前听到的齐豫的民谣女歌手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反差。他和俄罗斯交响乐团的跨界合作，在那个年代也可以称得上是石破天惊。90年代，陈淑桦开始加盟了滚石，而之前陈淑桦已经是在乐坛大受欢迎，所以那个时候的李宗盛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为他担任制作人。据说在这张叫做《跟你说听你说》的第一版卡带的那页，李宗盛甚至是不敢在《梦醒时分》的作者栏用本名，而是使用了倪慧红的名字，意思就是倪慧红。结果这首歌真的红遍了大街小巷，而陈淑桦也成为了90年代都会女性的代言人。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

0: 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要来回忆的是滚石和我们走过的青葱岁月。九十年代，陈淑桦的成功包装开创了滚石女性音乐的一个取向，所以在九十年代的滚石是以推女歌手而闻名的。这其中有一位在那一年可以说风光无二，她被誉为是滚石的女儿，苏慧伦。可能我们知道她的名字会跟两首歌关联起来，傻瓜、鸭子，或者是更早一点的柠檬树。而实际上她的第一张专辑是在90年由滚石推出的《追得过一切》。

追得过一切，来自于苏慧伦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苏慧伦在那一首被滚石定位为偶像歌手。现在回想，滚石当年捧过的偶像女歌手好像都摆脱不了类似苏慧伦的遭遇。这样看，美貌也是一种负担，才情才会长久，就像黄韵玲。不少80后第一次听说黄韵玲，或许都是因为91年的她的这张专辑《平凡》。这张专辑感动了大批的70后和80后，也是从这开始，她成为公认的创作才女。现在我们仍然在很多的选秀活动当中看到她以优雅的姿态，以评委的身份出现，但其实她小的时候也是一个疯狂的追星族，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带着自己创作的歌去赌凤飞飞。平凡，这是黄韵玲的第五张专辑当中的这首非主打。关不掉的收音机，有着轻快的森巴曲风，会让你听完之后忍不住地跟着起舞。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

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换来

有时候我们也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这么渴望远行呢？换一个城市和环境真的有这么美好吗？其实我们期待的是一种发现，在另外一个新的城市或者新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发现彼处没有此处常见的焦虑，那里的人过着频率完全不同的日子，也没有令你窒息的纠葛、是非和压力。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另外一个城市才可以，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不会被打扰的世界就可以了。把所有的昨天都揉进风里吧，明日不可知，却依旧可期。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

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君子居几时？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来说一段故事啊，方文山曾经爆料说呢，周杰伦曾经将青花瓷听成了青蛙池。他说，当初我刚把构思告诉杰伦的时候，他就听成了青蛙池，还问我是不是用青蛙跳进池子里来表达深沉的爱情。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

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姜育恒啊，有一位御用的制作人和创作人啊，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李子恒。李子恒每次说话给人的印象就是温文尔雅、谦虚严谨的，才情似乎是深深的埋在心里，这些东西都化作了一首又一首动听的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可能大多数人对王心凌的印象是甜心教主，但甜心教主只是她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标签。听过王心凌所有歌曲的人都知道，她其实从甜心教主时期之后一直在进行着自我不同方向的探索。心电心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那种独特诠释的感情一直

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过期的演绎。如果再回到久违式的林氏抒情慢歌唱腔，那种普通的又让人心碎的情绪，他还是可以完美的诠释出来。

有很多人都觉得梁静茹是死守着情歌不放，但这才是最真实的梁静茹啊！尤其很多歌曲呢，都是她自己亲力亲为，有亲身经历完美演绎，如此的专心，应该能够得到所有的音乐奖项青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如果说人生是稿子，脚印就有如文字。时光是我们岁月里最美的见证，不管我们经历着什么，承受着什么，都可以在爱与被爱当中找到更多人生的意义。而人最大的魅力呢，是有一颗阳光的心态，有同情心才能立人，有体谅心才能容人，有忍耐心才能做人，有艰难心才能助人，有明智心才能观人，有包容心才能处人，有美丽心才能视人。远处是风景，近处是人生。其实我们一直在想收获的就是一种精神。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我觉得有句话说得特别对，他说，人生就像马拉松，获胜的关键并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在于途中的坚持。哪怕我们有千百个理由放弃，也一定要继续寻找，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很多时候啊，我们的成功就是多坚持这一分钟，这一分钟不放弃，下一分钟就会有希望。只是正在生命旅途当中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分钟究竟在什么时候出现。

初秋夜晚有微凉的芬芳，路灯把影子拖得好悠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天气是好是坏，请记得带上属于自己的阳光。这是一种豁达和一种敞亮的心态。要知道，说到底，我们最终能够安然来栖居的就是自己的心灵。当一切都看开时，往往就没有什么是想不开的，而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加阳光的心态。当改变不了现实时，我们为什么不尝试改变一下态度呢？带上自己的阳光是一种智慧，一种超脱的情怀。希望你的快乐就在你的身后跟着你。

学习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东西。这个学习呢，不仅仅讲的是我们翻书，包括我们在网络当中浏览网页、看视频都一样，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知识和资源。但是，请一定要记得，这一些都没有办法代替你的真实体验和感受。过自己真实的生活，不要活在网上的攻略里。确实，在出发之前，他们的攻略、别人的攻略可以帮助我们节约时间来避雷，但是那是别人的体验。包括往小里说，去一家饭店吃饭也是一样，他去吃，他点的菜，他尝出来的味道，他的心情跟你的一定会有差别，甚至有的时候会有很大差别。去尝试吧，特别是小事，不要纠结。

0: 从当年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依恋开始，我们的耳朵从此爱上了这个纯真安静的女生蔡淳佳。之后她有很多歌曲都成为了我们的歌单里不可缺少的曲目，等一个晴天，庆幸有你爱我。蔡淳佳的歌里面安静中带着温暖，温暖中散发着力量，治愈一般的像一道光直射内心，又像一缕暖风拂过我们不安的青春。
1: 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lip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0: Yo， 希望下次我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文之长短，嗱，你记住啦，开一。

0: 可不可以等老师他沉默啊？
1: 沉默固然。

最近要听医生的说话，小姐你不讲啊，我替你讲。小姐她品性温良，偏偏温情太细，还未做新娘，丈夫先变鬼，叔父贪豪门，说到从。

0: 青天书馆，你碍于环境不敢多言，今日在我庄楼相对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说这些空话。
1: 你教小生能有什么话呢？
0: 前日花间树底，风雷叠翅。

0: 学是肺腑之言，
1: 那就错了，大错大错了，我已经死在眼前，还顾什么清明污点？尚书府以差人传话，节妇于归，就在这几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播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种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隔夜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15规划

0: 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2: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6: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7: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8: 轨返分离。
6: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7: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8: 推返分离。
6: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7: 返回舱着陆。
6: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9: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6: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6: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1: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6: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2: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6: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3: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6: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7: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8: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9: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

0: 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0: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4: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3: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5: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3: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6: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1: 你操过年都免力了。
9: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9: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0: 小麦这一块我们叫

0: 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1: 是什么？
0: 大概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4: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3: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

0: 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习惯就是习惯，不是能够随随便便就扔出窗外的。要想抛弃旧习惯，你只能一次一个台阶，慢慢把它拖下楼梯。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尽管于嘉韵的擅长是 R&B， 甚至可以从她歌中听出早期陶喆、方大同的影子，但于嘉韵却没有让自己的音乐停留在舒适区，这也是她自己对音乐态度。纵然情歌写得再炉火纯青，也要玩点花样。还记得那首他跟学长 Panda Q 玩电音，或者是跟 rapper 随冰先生合作的暖冬，还有 Johnny J 合作的 Almost Home 等等，都是他的花样之作。

听黄磊唱边走边唱，蝴蝶姐听那些念白 MV 里的青年眉眼如画，他说不如一切就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他也会说我想讲的是骆驼祥子，是他的贫穷和爱情。陈志远老师去世之后，黄磊不再唱歌，但如果你翻出多年前的老歌，还能感受到情怀的力量铺天盖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乘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乘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从超级女声到网络主播，胡六六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歌手的音乐之路。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胡六六总能保持清醒的认知，虚心学习，提高自身的演唱水平，也拥有了不亚于科班出身的实力。胡六六的嗓音独特，富有活力，沙哑的声线加上有力的唱腔，柔美有韵味而不失真。

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0: 方大同对音乐的态度是执着，是热爱，不断的创新，也有着不断的思路与灵感。当弹吉他会不会有创作不出来的时候，他回答的是，我觉得歌不会写不出来。足以见得他真的非常有才华。
1: 有过几天没斗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

0: 远的距离，模糊关于爱的。
1: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赴东莞开展调研。2026年，东莞市庆祝6·1国际儿童节活动启幕，鸿蒙之城、鸿蒙智能家居计划启动，东莞智能家居与建材产业生态对接会举办，口岸监管新模式落地赋能，东莞海南内外贸同船航线首航成功，东莞首个镇街科转分中心落户石牌，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6号至27号，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率队赴东莞市，围绕数据产业发展以及企业在数据赋能、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成果与应用成效等情况进行调研。广东省政务和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天广，东莞市委书记韦浩，市领导黎军、罗斌等参加相关活动。
6: 刘烈宏一行先后走进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东莞市数据产业集聚区、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慕斯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等平台和企业，实地查看企业数据治理、 AI 技术研发、场景化应用落地等情况，与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数据要素流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技术成果转化等工作。他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通过数据驱动加人工智能融合创新，走好高端化、品牌化、数字化之路，持续筑牢企业核心竞争力。调研中，刘烈宏对东莞立足制造业根基、深耕数据产业赛道、推动